来的这伙人是近在咫尺，这一翻身下床，刘牧着急，胆虚，怕死，连鞋都没顾得上穿，就穿着一双拖鞋出去了，衣服也没穿呢，就穿着这睡衣。他帮一脚把门踢开，跑出来，直接奔后院。蒋介石明白，前院说什么不能去，左右两侧都不行，就得奔后院。我奔绿山吧，先上山。旁边还有两个侍卫，我院长，我院长，冲进来我不明身份的人杀进来了，快逃！这就打后院出来，爬上绿山。这黑灯瞎火的往上摸，好家伙！要平日啊，蒋介石啊要上山呢、啊，哎呦累的，那得搁多少人搀着扶着啊！不行，他坐花山。今天也说不上，蒋介石哪来这么大劲儿？这劲头也说在哪儿来的？他一口气爬到半山腰，实在爬不动了，就躲到这大石头后边。不大一会儿，松山子来了，就围上来。蒋介石还琢磨呢，我别动，我一动他们就发现。倒霉，来股风把衣服，也就是他这顺袍冲起来了。露出个衣甲，被人发现了，呼啦朝这一围上，大喊一声：“要扔手榴弹！”这可把蒋介石吓坏了，别扔啊！别别别别别别别！啪的往起一站，蒋介石一咬牙，一瞪脖，他还以为啊，围他这伙人呢、啊、是红卫兵呢、啊，打死我吧，打死我吧！不要开枪，不要开枪！语无伦次啊，这人心都肉长的，说是不害怕能不害怕吗？这伙人干什么呢？拿着枪叮当的啊，自己卫队宪兵肯定都完了，都趴下了。所以蒋介石不知道这伙人干什么呢，一会儿说不要开枪，一会儿说打死我吧。他心里想，冻死硬头战，饿死舔肚皮啊，今天死了来年还这么大，最好还是活得好，活得多好啊！所以又喊不要开枪。这伙人围过来，必定是当兵的，包括司空明九，也就是个营长。那离蒋介石好远好远呐、啊，这级别得差多少啊？你看司空明九能到的张学良切近，到不了蒋介石切近呢。出行也好，办事也好，那离蒋介石好远呐、啊。平日里头，蒋介石那相片在那挂着，没啥事还得啪来这么一军礼，打一声。这是元首，这是领袖。可是今天拿着武器，当这位领袖真的站在自己的面前，语无伦次，脸色苍白，这个狼狈相，就往这一站，所有这些当兵的懵了，还。不知道怎么好了，你是蒋介石？我嗯，蒋介石缓过神来了，他一看这伙人不像红军，这穿着都不对啊，哪部分的你们是？弄错了吧你们呢？啊？看这伙人拿着家伙事儿对着他，有的干嘴不吱声，还都不言语。有人把这枪举起来，一看蒋介石站起来，把枪口慢慢吹起来。怎么的？平日之威呀、啊！这蒋介石平日里面最高统帅，往哪儿一走，咵，这军官给立正，净给他立正了呗，从来没拿枪顶过他呀。这领兵第一次，还有点不习惯。所以蒋介石就问你们哪部分呢？我苏东坡一想啊，到这时我们要不说话可不行了。另外张学良千叮咛万嘱咐，不要伤到蒋介石，他还是领袖，我们抓你就是逼你抗日，不要什么脚步，共产党，我们中国人

可是，所以司令已经把枪收起来了，往前走了一步。我们是东北军，你们，蒋介石已经怎么着？他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吴红军是东北军。细一看，没有对，啊，是东北军。蒋介石一听，你们到底是哪儿的？我们是东北军。嘿，这蒋介石一听是东北军呢，张学良的手下，当时这神气儿就来了，说怎么就来了呢？我搞错了。张学良敢抓我吗？说这蒋介石啊，他真没想到张学良能抓他。张学良几次劝他抗日，哭戒，哭得跟泪人一样，因为抗日，哭得把抓龙肠。可是呢，蒋介石是铁石心肠啊，就没动心。但是蒋介石做梦他都想不到说张学良敢兵谏，说把你抓起来兵抗这个他从来没想过。可今天一听说怎么我们是东北军，是张学良的手下，马上这神气就来了。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蒋介石总司令，你们知道吗？那意思你们是不是抓错了？你们要抓错了，赶紧给我赔礼道歉，承认你的错误。我饶你们，大人不把小人怪，宰相肚子里种白菜啊！可能你们抓别人，把我抓住了。可没想到苏灵九说的，我们抓的就是抓的就是我。对，我们呢是奉我们张副司令的命令。一想别说抓你，换了个词儿，来保护委员长，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蒋介石说了，这张学良是先哭戒，可以说是先苦劝后哭戒，然后东进。但是啊，蒋介石人迷了呀，张学良胡里乱行了，下旨意万一说他不抗日那是病了。不过一看这些人胃口不像张学良有这样的命令，他稳了稳神。你们司令在哪里啊？我们司令在西安等你们。这蒋介石一听在西安等我呢，再听这帮人口气是保护方方面面，一看这些人面容，马上还来劲儿。你们知道我是国家的一个领袖，我不去，让你们副司令来啊，让你们副司令来，到那边接过来。我们副司令在这等你。那蒋介石想不去也不行，他怎么也得找个面子啊！我这么大一个总司令，让你们那个山上穿一睡袍，再看我这一只拖鞋都没了，我连个面子都没有了。所以啊，蒋介石是绕来绕去，就想绕回这个面子。总司令，怎么办？我们兵临下山，一使眼神，呼啦着来了几个士兵，瞪眼睛把蒋介石架到了山下。这个蒋介石啊，下了山就要回卧室，不知道东北军的官兵没人来。说你回卧室干嘛呀？不过这时节啊，两边的士兵是高声而喊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山上山下的官兵是大声的齐喊呐。蒋介石明白了，这非逼我抗日啊！这不张学良告诉人干的啊！这些人就把蒋介石愣给拖到汽车里边。三轮汽车哔的一声扬长而去。那么上午9点多钟，蒋介石被送达到了西门城大楼。那么西安城内啊，由王府城指挥，也得把那
队宪兵二团，还有随行那些大员们抓住，这也是个力量啊！你像陕西省保安处、省公安局大队，啊，再就是西安城中央军各部队武装，方方面面，还有机场、车站、银行，这都在蒋介石的手中，都有重兵把守。新乡的机场还有50多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呢，还有一些空军人员呢。那这些飞机准备去剿红军呢，都在这铁路呢，就等着蒋介石一声令下呢。赶着西北军胡拉超把这些地点全控制住了，并且包围着西京招待所。这个西京招待所里边住的有朱绍良、韦立煌，还有蒋鼎文。那么这些人都是随蒋到西安的一些大员。干嘛呢？他们这些大员呢，这不在打麻将，哗啦哗有打麻将的，有听声音的，有的底下分分钟钟。大伙正合计呢，这次韦院长可下了决心了啊，剿共一鼓作气，一下子就把他的全部

0: 人们听枪声都听惯了，时不时从哪儿当来一枪，那感觉什么？枪声火了啊！要不就是侦缉队、特务队抓人，鸣枪警示。所以放两枪没当回事，可四五十个人冲出大客厅里头，往人上这一闯，外头正打麻将，帮着包括陈诚，
1: 都得到单位去点名啊。呼啦太太大伙找单位里头挨个点名，发现少了一个人，谁呢？陈诚没了。
0: 哎，这必须得找着他。说陈诚哪儿去了？这个陈诚听到枪响时，感到自己随身带有一份绝密文件，这份绝密文件是蒋介石给他的，这文件的分量好重啊，如果张学良、杨虎城不听话，就处置他，就这么一个文件在陈诚身上带着呢。那么陈诚怕这个文件落在张学良、杨虎城的手中，把这文件撕碎了，放进了抽水马桶里，是放水出走啊，然后就躲进了地下室，结果还是让士兵给抓了出来。那么蒋介石的大员们被抓，蒋介石本人被抓，一场惊心动魄的新安事变拉开了大幕。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张学良把蒋介石给抓住了。说句良心话呀，蒋介石被带进来，张学良对他很客气，立刻站起来，没受惊了。蒋介石万没想到张学良敢抓他，目光直视张学良，大概三分钟没说话。他心里在想啊，他不知道张学良葫芦里揣着什么，要干什么。

就是想让他不往前奔。现在中华大好河山被日寇践踏，你胳膊肘王文远架天炮王李公自相残杀，同时操戈呀。魏院长啊，你稳定了，日军眼见了杀进来，你做我事不管，反而要剿共，全国一片抗日之声如浪潮一样，我苦劝枯剑，今天是兵剑，你多展大用抗日，我多展援你自由，你意思很明白。这张学良一瞪眼睛，这蒋介石让他明白。那么就在12月13日，张学良、杨虎城及东北军和西北军高级将领联名

0: 各党各派共同负责进攻。第二呢，怎么着啊？什么？张学良把蒋介石给逮起来了，
1: 是
0: 吧？抓起来，真的，
1: 真的，
0: 逮蒋抗日啊！好好样的，英雄爷呀，救国之行动爷呀！蒋介石什么人物啊？别忙啊，别忙。不过现在蒋介石啊，有两种心态，一种是赶紧来人救我啊，后勤干嘛去了？我那些大员们干什么去了？赶紧救我呀！可他又不盼这些人救，为什么呢？来救他来，天上飞机，地上大炮，哗把西安城炸平了，自己也没了。不盼救是在哪儿呢？别救我，你们这救就得打，你这一打我就没命。哎，这蒋介石啊，就这么个心态啊。那么西安事变。

无条件跟人合作合作，他们没有要求，咱们答应他们，只要能把元首放出来、救出来、把蒋介石捞出来，日后的事儿咱们再说。可苦于啊，宋美龄和宋子文没有兵权，这里边与军政部长何应钦，这何应钦呢是个亲日派，他手中有兵力啊，趁机啊来了个戏中戏。那么当天晚上，整个部长中央召开常委临时会议及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会议，决定行政由苦湘西负责，军队呢由何应钦负责。现在正乱子呢，有蒋介石被抓起来了。那么这样，何应钦就召开了会议。他什么主张呢？调兵讨逆。

0: 一个，我说呀，这时节咱们应该跟张学良和谈呢，应该把蒋介石这么报，这封电报到底是发给谁的？面对现实便引发的全国抗清王热烈不松，日本政府将采取怎样的行动？精彩内容尽在解放之路戏中戏。
1: 这个何应钦呐，调部队，调空军，
0: 这个空军
1: 调到洛阳机场来了。

什么的轰炸西安，救蒋介石啊，宋美龄都哭了，你这是救蒋介石你还是要埋蒋介石啊，啊你这是救吗？这一打起来蒋介石还有命了吗？哎，这还不算呢，十七日啊还电请在欧洲养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回国，何应钦给汪精卫排了个电报，让他回国，请他回国干什么呢？代替蒋介石。那么宋子文和宋美龄、董湘西等人呢，是坚决反对的。你这是干嘛呀，何应钦啊？你这哪是救蒋介石的？

下来的。那么外围呢，国民党的地方军事领袖人物还有不少中间的一些人士，有少数表示完全支持张学良和杨虎城，大多数人赞成抗日，但是担心张杨的行动会引发更大规模的战争，因而对张学良和杨虎城不表示支持。那么国际上各主要国家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也极为复杂。

0: 西北的西部，给英国、美国由于自身利益所系，从需要中国牵制日本出发，支持事变和平解决。苏联虽支持和平解决事变，但对事变的性质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啊，这次事变是日本在中国的新阴谋。
1: 西安事变后，面对社会以及世界各方的舆论，张学良此时是喜忧参半。喜的是西安事变激起了全国上下抗日救亡的新高潮，而忧的

西安事变呢，虽然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发生的，但发动事变完全是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商量决定的。那么事先呢，也没有告知中国共产党。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就给中共中央排了电报，就把事变的经过跟中共中央说。毛泽东和周恩来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一致肯定西安事变的积极性，决定了采取有效的步骤，予以全力支持。并又给张学良排了电报，电报内容提议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阳一线，第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铜锣一线。这表示什么？表示我红军啊，绝不进展寸步。而且马上又给张学良排了个电报，说周恩来到西安跟您协商大计。12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乘张学良专机抵达西安。那么周恩来到了西安，当天晚上张学良就跟周恩来在一起谈话，进行一次论坛，一直谈到深夜。张学良啊，先是讲述了蒋介石被扣押后的表现，是一会儿笑，无论放完了是怎么个后果，反正我张学良现在都不知道后边该怎么办。周恩来对张学良的看法表示同意，另外周恩来的肯定了张学良的爱国热情。最后指出啊，从各方面考虑，对这个蒋介石的处置呢极其慎重。周恩来分析了对蒋介石不同处置的方法以及导致西安事变的两种结论，

0: 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而且还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这就是中国的前途更坏。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一个更好的前途。这两个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蒋介石实际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迫使他走上抗日的道路，还拥护他做全国的抗日领袖，这有意发动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周恩来提出这样明确的意见，加强了张学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周恩来对张学良提出了决定西安事变发展前途的关键性决策前途的分析和会议讨论的意见，进一步确定了完善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同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就西安事变向国民党政府发出通电，通电强调，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诉其亡，敦促南京政府下决心接受张扬主张，是停止正在发动的内战。
1: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抵抗日寇侵略。

0: 在这多余的。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神神房前屋后。
5: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6: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5: 那我不关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6: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先争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业四中学区楼，百合家宴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夫信息万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本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任意。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杜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售前期必须多成15楼99平米房本购物，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上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 18843663234。

销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363234。

租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0: 大吴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业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
1: 珠江县区20路四中学区口纵门路东一期4楼72平米，全款25.5万元，有房产可贷款。

分钟限时，收听付费内容六十评论五十一天，工商洗衣机六十期期权，每12.5万元可用，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费措施，是以市场内以上两点半之每公公斤为例，但是的话，公斤于9689/2095，公斤于9689/2095。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另包入住。联系电话115-6794-8899，11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完耳朵说说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Y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发放片区十二次分水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09689-7466，13509689-7466。

该信息内网生成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登录，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飞机损失，后有军人近贴小高层，物流共用近132平米，三十两千两万，请压箱马上下方案，151-4368-5123。

中正信息一水当城十一楼99平米房产公寓分装修加电提醒：49.8万元可预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06-3234，188-4306-3234。

分散信息四零九三七电子发展第五为九十平米管理通道的一位置格局的魅力。高高于你是电话188-4305-3234 188-4305-3234。

采光后，室温82.1平米，加减21天。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销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别针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开放信息，后街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3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完美通透。联系电话：1884365-3234，1884365-3234。

珠江线西乌老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一四期二十五汉中学区组，最好路德一期四楼七十二平米，全款二万九千五百元，有三百可贷款，联系电话幺三七六五幺二九三七四，幺三七六五幺二九三七四。

杯废墟，新兵废墟里有六十平米杂水淤区，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动信息是以去年底并至于明年底的交友多微信日语，微信电话13596892051359689205。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另当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现在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另外，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众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宴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净水机未能清除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不限5度。邮资中信邮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收费设施，赫尔金融电梯小高层，一楼，面积132平，电邮43585123。

收费信息，碧水东城十一楼99平米，房等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立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信信息自由中心区六十八层一楼九十平米五米空间的蚂蚁住隔壁的妹妹。包工人联系电话：18843063234，18843063234。

飞上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贺京城的五楼，房产面积80平米，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3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更多信息，密码星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400，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20月30日晋南路第一期4楼72平米，请打二号电话预约。有电话可以拨打电话13716029374，13716029374。

出租信息，出租信息由60平米男士一厅多厅洗衣机热水器提供，每12元5万元可以房外挂二，一次电话1376912-9374，1376912-9374。

0: 中信信息是以七点半到下午五点半的专业工工资为例，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龙，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年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

0: 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哦，不卫生，自己拉破再成行吧。
0: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物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先端端，别人邋遢。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哉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

0: 间之畔，四季流转，宇宙的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未死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第五页的种子，
1: 守护这片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守护走在你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静止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速消耗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度用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神话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努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着这片黑土。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关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真去当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人类，你我同行。

0: 和与土地的滋养。
1: 以世界秀至黑土地之上，火热未散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地理论的种子。
1: 守护，加添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论的种子。
1: 守护，解放你国旗和汽车的车轮，从建筑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速消耗智能动车总下限，首秀全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都天安门广场我国升旗时光里的一阵齐唱国歌的声音。
3: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无私志愿的

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接感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接感禁烧的号召。一、焚烧接感的危害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接感火点验明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接感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接感的；二、保护性高速地块露天焚烧接感的；三、露天焚烧接感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接感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接感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满60至早60露天焚烧接感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接感的；三、遵守接感禁烧规定。露天焚烧接感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接感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的朋友们能够。

我是纪凡，善哉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是您想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

0: 东北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上回书说到刘秀、刘文书因为在济阳关前打不过陈鹏，没有办法，二入鬼神庄去请姚琦。姚琦因为家有高堂老母，不敢以身相许，就让刘秀到伊丘山西市平林寨去请九寨主王伦。刘秀到了伊丘山，见着王伦了。王伦一想，我要走了，这朱慧、胡音何人何意，陈本、曹轩、王凤、王旷，要是趁我不在山中抢夺过往的客商，欺压附近的百姓，伊丘山新市平林寨的名誉可就完了。所以走到的王伦想着等石寨主回来之后，石寨主看着这八个人自己再走。就在这个时候，王伦五万大军经过伊丘山新市平林寨，八个寨主下山了，以为王伦五万大军打这座山呢，没想到五万大军没正看伊丘山一眼，也打山前经过走了。这八位寨主回来禀报了王伦，王伦放心了，不是打我们伊丘山的。刘秀可着急了，刘秀心说王莽的五万人马不打伊丘山，肯定是各奔济阳关。就陈鹏一个人几千人马，我汉王兵将还打不过他呢，这要是在天上五万大兵，我的仗更难干了，不但取不了济阳关，说句丧话呀，一旦打了败仗，还有全军覆没之危呀。想到这儿，刘秀就跟王伦说，九寨主，王莽的五万大军是开往济阳关的，即使到济阳关，就是对我汉军为敌，孤家必须急速回营。九寨主，孤家的兵将是因为打不过陈鹏这个不破，把千岁这四个王官给请回来。喽啰兵走了，王伦又把他四个心腹喽啰兵董英、薛阿、吴勇、张骞叫到自己的面前，拜见九寨主，你们马上每人带一匹马，跟着我下山到汉营当差，如果把我的马备好了，拉着马在山前候等。遵命。四个人出了大厅去备马，王伦这才把自己的盔甲包打开，再站起身形，跟着王伦走出大厅，这八个寨主起身相送。大家到了这一天，也就在巳时的光景，王伦走着走着就问刘秀，千岁，离汉营还有多远？刘秀握着手往前面的树林一指，九寨主，过了前边这些树林，你呀就看见孤家的汉营了。正说着呢，忽然间就听树林的那边一阵鼓声响，咚哒哒哒，紧跟着几声炮响，刘秀都坏了，可能是我在跟别人交战，就带着咱们得快走。几个人赶紧往前催马，人急马快，一会儿的功夫越过树林子，一看果然前面摆下了杀人的战场，北边有一支人马，四段门旗，四段大道旗，旗子上绣着一行小字，济阳关守将，当中点白光黑字陈。三千王莽的兵落在队伍，整齐严肃，便打黄旗。呵，这三千兵这点精神啊！常言说得好啊，强将手下无弱兵，这三千兵老打胜仗，一个个是雄赳赳。

正气昂昂。这往南边一看，我是三千人马。这三千人马对打红旗是汉人的兵将，两方人马把阵势拟定好了。就在这时候，忽然看见陈鹏胯下马长着个九耳八环刀，飞也相似，直奔我军疆场。刘秀一怒，心说我军谁能出马呀？等刘秀再一看，汉军中飞也相似，跑出了一匹黄骠马，马上正由大将金盔金甲绿战袍，掌中一对子母龙凤双刀。哎呀，刘秀可急了，高下有人帅出马了。大帅正以为什么出马呀？书中暗表，因为陈鹏并不知道刘秀刘文书到鬼神洞去请教旗，他是每天带着兵到汉营外头叫战，每天带着兵到汉营外头骂战。元帅邓禹传下命令，严守大营，伸手不战，免战高悬。邓禹是怎么想的？刘秀到鬼神洞请教旗，顶多五六天，少了三四天就能回来。没想到过了十天了，刘秀没有回营。邓禹并不知道尤其不能来，刘秀到伊丘山新市平林寨去请王伦，而且到了伊丘山发生了那么些事儿。陈鹏呢是天天叫战，天天骂战，元帅就是不让兵将出战。这陈鹏三千兵天天这么骂，汉营兵将可受不了，日子一多，军心就有点不稳。深知兵法，能用兵，会打仗，而且邓禹胯下马掌中双刀，有万夫不挡之勇。邓禹为什么原来不出战呢？因为邓禹是一军之主帅，主帅就是三军之胆，三军之胆的主帅要是出了战了，倘若打胜了还好，以振军威；倘若打了败仗，军威失去。所以说陈鹏每天叫战，每天骂战，元帅不出战，兵将们着急呀。兵将们明白，大家伙心里都说，陈鹏你别逞强，哪天把我们邓坑飞虎城一催坐下马，直奔陈鹏。元帅且慢动手，这位盲人会不会无用了？大家等听着了，有人来换自己，邓禹非常高兴，拨转马头就回到本阵了。邓禹这么一回去，元帅走了，陈鹏可气坏了，因为陈鹏特别愿意跟汉元帅厮杀一阵，让他杀死了汉帅邓禹，剩下杀刘秀的千军万马。陈鹏一看元帅今天出战，就高兴了，把浑身的劲要使出来，要杀邓禹。混混天人海洋把邓禹给换走了，陈鹏不高兴了，威马提刀顺手关头，只见对面飞也相似跑了一匹马，马上端着银将，离得近了，陈鹏一看正十分威武，端来将头戴绿顶，荷叶奔铁盔，欠明珠香玉宝，铁牛和双飞豹，顶门上一朵造龙头，通通乱跳。乌有甲滚云绕，内衬一件造罗袍，满贯上银探斗，红铁钩，钩环套，一侧为上安桥，铺剑装在鞘，两上都成烈焰飘。虎头蛇云中绕，坐下马雾花豹，犀利利连声叫，看身材一丈高。暗面冒天霄道，两道雷怒怒角，荡出眼光华好。准头阵双飞豹，短钢人陈鹏看了眼生，他不是汉营的战将啊，心里说他是干什么的，哪儿的呀？这时候盲人两只眼睛看陈鹏，盲人也觉得纳闷，因为盲人听我所说了，陈鹏胯下马掌着九耳八环刀，

要不是头上顶着盔，身上披着甲，根本就不像一个两军疆场上的武将。王允就问陈鹏：“你可是陈鹏？”正是。你是何人？要问我吗？不自问，安桥听真。一丘山新市平陵寨，就在给王允王刚堂。哎呀，陈鹏一听，感觉这位是战神为王、落草为寇的一丘山的九寨主。鹏啊，你竟敢藐视了王允！你岂不是寒门收贵子，白屋出公卿，高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江山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我王允虽然身在绿林，结的是不义之财，杀的是贪官污吏，到处除暴安良，尚且不是侠义之道。陈鹏啊，娃娃，你虽然是纪言官的守将，嘿嘿，你也不过是奸臣王莽驾前之臣，你是贼臣以下之贼臣，你还以为你光荣吗？就王莽来看，你吃的是贼臣的俸禄，忘了汉室的国家水土之恩。嘿嘿，陈鹏啊，吃贼臣的俸禄，你还不如我占山为王的呢。王伦这一骂陈鹏，陈鹏气得浑身直哆嗦，脸上颜色也变了。王伦，两军交手不是唇舌之地，有道是上等王侯败者是寇，撒马过来，你我二人决一胜负，建议高低。好，谢爷爷的大枪。王伦把大枪在手中这么一捋，陈鹏让你知道身为操口枪法的厉害。大枪枪杆就颤得枪尖就圆了，这鸭子嘴唰就奔着陈鹏扎来了。王伦这枪120多斤沉呐，把浑身的力气从腰上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腕上，啪这么一捋，就灌到大枪的枪尖之上了。这枪扎过来，扎到人身上就得有千斤之力呀。这一下，陈鹏就很赞成。为什么？那陈鹏是高明的把式将，他知道了王伦的大枪的招数跟花枪的招数是不一样的。陈鹏一看枪到了，枪要扎在我身上就得有千斤之重，我必须用招数一挑破千斤。陈鹏想到这，唰一竖着刀，接了八环刀，刀头冲下，刀转朝上，右手攥着大刀的护手盘，往马的前肩膀上一推，这叫人借马力，马借人力，借着马的劲，他要破王伦的大枪的千斤之重。说时迟，真事可快呀！王伦大枪的枪尖就对准了，陈鹏用刀杆借马的力量往回一磕，啪啦的一声响，这枪尖呢？就让九耳八环刀王佑给抠出去了。王伦使得劲头可大，马粗刀，王伦大枪没撤回来，陈鹏这刀唰一人到了，就奔了王伦的脖梗子了。王伦可不能等死啊，把师将打仗要是对了份眨眉眼的功夫，就可能输就可能赢。王伦也是情急生智，两人二马错蹬，人离得近了，眼看这刀要下来了。这王伦仗着个高，他身高一丈开外，陈鹏才身高八尺，他在马上收拢了直身，左手拿大枪，右手就腾出来了，他一挺身就照着陈鹏的脖梗子，就这一巴掌可打着。这一下打到陈鹏的脖梗子上，打着陈鹏差点掉下马来。陈鹏多高的把式，他什么招数都懂啊！长安城比武夺魁的武状元，高明的招数变多了，从来没见过大枪加一巴掌的。好家伙，这巴掌菜的，两军战争，兵丁摇旗呐喊，

战鼓助威，这汉营兵将一看，呵，这巴掌真脆，好啊，不如打得好啊。陈塘啊，你就挨着大枪加一巴掌，大枪加不拐呀、啊！三天没有高兴啊，撂半了，这么多天净生陈塘的气了，这巴掌打得掉脆，汉民都怪我乐了。大枪加你巴掌，大枪加不拐，差点把茫茫的五壮陈塘给打得掉下马来。汉军兵将跳着脚的嚷啊，陈鹏可气坏了。陈鹏心说这什么招呼，有兵打仗吗？大枪加一巴掌，嘿，这家伙给我配的还真疼。陈鹏一听啊，豁出命都不要了，我非跟你王伦非强存落死交代贾蒙不可，看刀我唰。陈鹏确实刀法高，把今晚刀锋都使开了，一刀比刀快，一刀比刀急，刀不刀进兵。我有日子大枪也使开了，就如同一条乌鱼相似，神出鬼没，不能难防啊！两个人是各不相让，马打成拳，就跟竹板灯相仿啊！八个马蹄翻天亮掌，马尾巴跟一条线似的来回乱转。两边的将士儿郎都如战鼓助威，杀呀！就这样一直杀了十几个回合，两人不分输赢胜负，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一丘山七世平阴寨，仅带着王伦、王章成到两家疆场，跟武状元陈鹏动起手来。王伦，他开始的时候啊，一看陈鹏不过是个文弱的书生，等杀到十几个回合，他可看出来了，陈鹏刀马纯熟，本事可不弱呀，心中还很佩服他。陈鹏还真有一个武状元的资格。陈鹏呢，也是一样啊，刚见面的时候，他认为王伦是山中的强盗，他就把王伦当成山中的山贼了。今日两个人杀了十几个回合了，分不出输赢，见不出高低来。武状元陈鹏有点嫉妒，佩服王伦这条点钢枪，佩服他枪法高。王伦跟陈鹏动起手来，可就各自小心了。陈鹏呢，恐怕杀到王伦的枪下，那就前功尽弃了。王伦也发疯了，我要输了，难见半枪而起呀！所以两个人勾心斗角，各逞其能。刘秀跟将帅士卒一看，哎呀，九寨主王伦的武艺怎么这么高啊？大家振作起精神来，呐喊助威，杀呀！刀刀刀！就这样，王伦跟陈鹏杀了二十几个回合，仍然不见胜负。王伦可真急了，王伦心说，我得拿我身手绝命枪跟陈鹏玩命了。因为王伦对他大兵招数很多，练武的人只要一看就能看懂了，但是王伦一般使的都是普通的枪法，他要几手绝活啊，这几手绝命枪只有他自己知道，别人不懂。两根江长要使出来，聪明的会脑筋呢，就能偷的把你的真本事学走了。所以一般的绝命招他是不使的，现在不成了，必须得拿出来的，得留着陈鹏。王伦的三手枪，头一招叫锁喉一点撞翻枪，第二招叫一如出水，第三招是火打枪。所以两军阵上各方都有战将，现在可讲不起了，不能怕人学了。为什么武夫他比不了文人墨客呢？就在这一点了。这内书的人就好，如果说你哪个字不认识，张先生，你看这字应该怎么样？哦，我告诉你，这字啊念夫，他告诉你。文人墨客这么好说话，练把式的可不行，这练把式的说什么都得留一手。
师傅教徒弟还得留个心眼呢，存几手高招，得防备后来。王文道这时候顶不起了，必须得豁出去了。我这三招都丢了，这使得我也不能败在陈鹏的九耳八环刀下。他跟陈鹏可对着心情了，陈鹏也是这么想的。陈鹏跟王文杀了二十五个回合，不能取胜了，他就要使剑州杜门所传的三手绝命刀，一手叫绝命刀，一手叫回马刀，一手叫乌龙摆尾刀。必须用三手绝刀，我得战胜这王伦，两个人的心气儿叫拼命。要玩真的了，不约而同，所以两路圈马，陈鹏把马圈了回去。他正要使自己的绝招，他突然一看，他愣了。王伦的右手抬高了，枪转呢，这个高跟肩膀就一奔齐了。左手的前把探出马脑袋来，枪尖冲地。嗯，陈鹏心说，这王伦要用狸猫三扑手的招，用枪扎我这匹马的马脑袋了。又鼓手打仗，两个人全都骑着马，能赢人就能赢人，如果真赢不了人，可以用兵器伤对方战将跨着的这匹战马，如果战马一受伤啊，就能把战将摔到地上，重者就能坠马身亡啊。陈鹏一看要扎我的马，赶紧把右胳膊一伸，探出马来，右手按着大刀，刀头朝下，要用刀背磕王伦的枪的枪尖来破他这招。跟着呢，好套式滑刀，正可以使用自己的绝招乌龙摆尾刀。说书迟，真事快呀、啊！两匹马撞到一块了，陈鹏用刀背也磕着枪，眼看要磕死他。陈鹏哥傻了，突然间王伦大枪的枪尖没了，王伦的枪转得快呀、啊，枪尖朝下，陈鹏刚往出一磕，突然往里一转，就奔了陈鹏的梗嗓咽喉了。陈鹏再一看，问刀招下可就来不及了，赶紧缩顶藏头，想躲过这一枪。这就是王伦的锁喉一点转环枪，唰快呀！王伦扎上去了，陈鹏没躲开，就听咔一声，王伦大枪的枪尖也把陈鹏头上的头盔的前面窟窿扎进去，穿过陈鹏的发髻，也把后边穿出来了。这枪是没扎着陈鹏的梗嗓咽喉，这陈鹏是躲过去了，不然的话一刀到底是非死不可。王伦气坏了，我没扎你的梗嗓咽喉，好啊，你躲过去，你瞧我的吧。他使劲浑身力气一压，这大枪往上一挑，咔！压后把陈鹏马，这王伦有多大的劲儿啊！他想把陈鹏这盔往上挑，因为盔有搂海带，利用这搂海带好把陈鹏勒死。所以今天我们说书是不说废话的，我们咱也开眼儿，说这人头戴什么什么盔。四指扣搂海带，密排金钉或者密排银钉，包耳互相，双叉搂汉骨。古人戴盔里边有咒，戴上盔了，发髻在里边呢，这盔得用搂海带搂着这下巴颏，四个手指宽，上边密排着钉子，有密排金钉，有一排银钉的，好勒这盔，这盔就不能掉下来。那么王伦压后边，抬着前把叉挑起陈鹏这盔来。这下陈鹏的乐大了，因为这枪尖扎进去，等穿着陈鹏的发髻，把陈鹏的头发穿上了，往上一挑，这搂海带往上一带，陈鹏就得往上站，他不起来非勒死不可。陈鹏两只脚一扣凳，人家马上站起来了。王伦马上要冲过去，陈鹏可不敢再打了，拍马带回本队。王伦啊，本想着锁喉一点转三圈，一枪扎死陈鹏，没想到只是想要

摆头奔向风都一奔往下拜。王伦是催坐骑苦苦追赶，但元帅一看崔大人马不战而走，按说这一仗王伦是把陈鹏战败了，就不应该再追了。邓禹马上出令五千收兵，嘡啷啷啷啷锣声一响，王伦一听锣声响就立刻离开坐骑。可是王伦不干呢，因为王伦没把陈鹏弄死他不甘心，其实汉军牛军王伦贴着呢。王伦一听，虽说我也不在你们汉军吃亏，我也不是你们牛将将，我现在来这边替你半仙摇旗拿陈鹏来了，只要我杀了陈鹏，我就对得起哥哥摇旗。他就没听见锣声，他可能回去。王伦这么干，邓元帅可不能怪罪王伦，因为人家王伦不是营中的战将，人家当马来的，管是人情，不管是本分。王伦既然不回来，元帅不能不管呢，这样只好指挥人马往下追。曹操这三千人马往下败，汉兵汉将是苦苦追赶，两下就相隔半里之地。一会儿的功夫，曹操的兵将就败到济阳关的南门了，过了护城河，往城门就是一拥而入。这城门就窄呀，三千兵将不能全进去，他得慢慢进去，大部分就拥在门洞的外边了。王伦一看，好，我借机会杀进去，我夺你的济阳关。王伦是人急马快呀，一催马就过了护城河的洞口，高声喊嚷，而且闪开了。他催马杀入王伦的梦中之中，人似欢龙，马似活虎，大枪啪啪啪这么一抖，是扎挑拨货，天使无师一枪一射，就跟扎蛤蟆似的，杀得猛就是叫苦连天。进不了城了，就顺着城门往左右方向跑，王伦一催马就进了城了。进了外城门的城门洞，就跑到外头的包头店了，刚一进去，王伦可吓傻了，哎，赶紧把马勒住了。怎么回事啊？因为这瓮城这有埋伏，李成门根本就没开。什么叫瓮城啊？咱们常看这古城门，看这古建，外城门里边，里城门外边，这地方叫瓮城。就在这济阳关的瓮城这儿，陈鹏就预备了200名弓箭手，绕一圈都排好了。每人手里都有弓，每人手里都有剑，任口天闲，这剑全都对着王伦呐，一个挨一个呀。而且城头之上，这兵将们全都准备好了，挥平炮刺，滚毛雷石，就往下要打了。王伦知道自己拨马已然来不及了，这剑都没有办法。这个说明武将们陈鹏年纪虽然不大，但是他遇事心细精明强干，随便他打了胜仗他不放松，每天指挥大兵到汉营叫战，他都在济阳关瓮城的做好了准备。没想到今天就用到泥丘山新市平林寨九寨主王伦的身上。眼前的王伦身上的剑是越多越多，眼前性命又有危险了。就在这时候，听外边有人喊嚷，跑进几匹马来，哎呀，闪开呀！冲进四员悍将。头一个使短兵戟的是简单，第二个是大枪的是李忠，第三个是史谦的葛文，第四个是使双鞭的李直。这四个人催马进了外城门，李忠就沿着瓮城庄往走，用枪就扎着挑那些弓箭手啊。这弓箭手拿弓就跑了，扔了弓就跑。李直呢是摆动双鞭，沿着瓮城沟

木人，啪就勾住了王维这匹马的马的销魂，不把王维就头，狗人又叫王维的马后。

那疼得太厉害了，他已经没有啥再追，在任凭这四人悍将把王伯伦叫走了。王伯伦的汉兵走了之后，曹操才把自己兵马深入城中，过好了城门，查点兵马将。这一回可损失了不少人马呀。曹操自知善后，掩埋死尸，就改写不表了。单说汉兵悍将，回到营中各归原地。众将将伺候袁绍杀帐，赶紧把金乌龟请来给王伯伦治伤。刘琦不语，跟众位战将一看，王伯伦身上受了几十处箭伤，实在没有致命伤，可也不轻啊。给王伯伦上了消肿止疼的金疮药，然后又给他吃了点安神养血的药品，就把王伯伦搭到了一座帐篷里。刘守让跟随王伯伦四个罗兵，好像伺候在带着。等刘守跟邓禹把金乌大师抱来了之后，到王伯伦帐中好好安慰他。看王伯伦踏踏实实睡着了，就是两个人才回归寝帐休息。第二天天一亮，汉武帝将刚吃完早饭，就听见门外头哒哒哒。啥呀，汉营兵将那出战的王伯伦也出来呀。把守营门的小校赶紧来到兵军大帐，单腿打圈往地一跪，启禀元帅，参军指挥人马作战。大帅邓禹看着小校连连发指，元帅心里想啊，营中除去王伯伦，除去陪同，王伯伦打得过陈和？来呀，主力营门严加防范。这怎么打呢？那么陈鹏为什么这么快就来了？陈鹏他一宿也没闭眼，他琢磨呀，他得报这一枪之仇。他一宿的功夫，他就把王伦的枪法给揣摩透了。再跟王伦动手，王伦的枪法就来得胜过陈鹏了。陈鹏知道王伦有伤，陪同有伤，谁能打得过我？所以他指挥人马又到汉营作战。汉营兵将是紧闭营门，伸手不战，挂上免战牌了。陈鹏就传下命令，让兵丁骂战。骂了半天，因为汉兵就是不出来，没办法。一直到了未时，陈鹏才收兵回归晋阳关。就这样连着好几天呢。陈鹏是天天作战，天天骂战。刘守还真着急。刘守一想，刚刚新兵储备这点军粮，如果军粮用没了，没粮食吃，军心就动摇了。所以夜里头就跟邓大帅商议：“元帅呀，王伦跟裴同两个人有伤在身，不是一天两天能好得了。没有人能战得过陈鹏，如果等王伦跟裴同都把伤养好了，恐怕军中粮饷就支持不住了。元帅，咱们汉营兵将到底怎么办呢？”千岁，没别的，我们只有再去一趟鬼神的姚旗，把姚旗请到晋阳关，管管大事无误。哎，刘秀摆摆手：“元帅呀，我已然跟你说了，姚旗的不是别人，只因为他上无兄下无弟，家有高堂老母身染重病，他要是出来当差，他们家中没有人伺候他的母亲呐。再说姚元帅跟顾家说的人很清楚了，尽忠则是长，尽孝则是短，将来他老娘要是过去之后，不用顾家去请他，他自己就能前来汉营为国家出力呀。此时孤家不能再去找他，若是再去，那也算孤家没了姚王兄了。我刘秀豁出天下不要了，王莽不灭了，也不能深入鬼神宫去请王旗呀。待你听到这儿，哈哈哈哈哈哈！元帅呀，元帅，你为什么笑啊？千岁呀，不是微臣笑话千岁，我笑的是千岁您可不会办事啊。顾家怎么不会办事？千岁啊，
没有这回本事，一直就应该把姚琦请来。现在一人去了两趟鬼神庄了，也没把姚琦请来，看起来秦桧那是不会办事。刘秀听邓禹说出这句话来，心里挺不乐意。顾家不会办事，那冤是你了，你能成吗？千岁，我邓禹是没去，如果你要去了，有一套就行，准能把姚琦请来。元帅，说大话，碰他未必吧？哎，千岁，我要是到鬼神庄去请姚琦，有什么事吗？啊，不知道是有何差遣，便拂耳过来。曹元帅脑袋递过去，耳朵就对着元帅的嘴。邓禹轻轻地说，我告诉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你要给我办好了。元帅您放心吧。清军曹元就按照大帅邓禹的命令出去办事去了。那他办什么呢？您慢慢听，等邓大帅跟刘秀到了鬼神庄叫了姚母之后，您就全都清楚了邓禹分配的是什么。第二天夜里出谷当中，邓禹站起来擂鼓声大，中军巨将鼓响，大营中一干诸干将、刀斧手、绑斧手、旗牌官、中军官、战将军齐聚中军保障，伺候元帅收帐。刘秀邓禹来到帐中，将士来十万里，然后大声一摆手，大家就退了两旁了。刘秀邓禹落座了，将士来不知道元帅为什么一经收帐。这时候元帅站起身形，列位将军，北寨今夜称上有一件要事，是因为敌将陈鹏要打算战胜陈鹏，必须到鬼神庄把姚琦请来，但是我要保着千岁前往到鬼神庄去请着姚琦。我是元帅，我走了之后咱们军营怎么办呢？因为国家不可一日无君，军中不可一日无帅。本帅走了，我想派一个人暂时替本帅主持营中的军务大事，多个时间少走四五天，本帅呢就可以回来。可是本帅无论委派何人，我大家必须服从他的指挥，听从他的调动。倘若有人不遵军令，本帅回来之后查明原因，不管是谁，一定斩杀，绝不宽恕。众大将全程遵命，都盼着元帅赶紧去，赶紧回来，把这个姚琦请来。只有姚琦来了，才能战胜陈鹏啊！邓元帅一听大家齐声遵命，跟着就抽出一支令箭，接着是李忠听令。李忠马上来到帅案前，我想伺候元帅。大帅邓禹马上就往前一递，李忠，你接本帅的令箭，我命你带领本帅斩首此营。元帅，元帅指派，末将不敢不听。但是刚才元帅说了，多走时间，少走四五天，如果在那十天之内，我李忠可以对营中任何事物负责。倘若过了十天，元帅还不回来，营中大事，末将可就不敢负责了。好吧，本帅就命你替我十天，过了十天，无论出了什么事情，都归本帅，与你无干，末将遵命。这样李忠就接到内战去了。邓禹又传下命令，点起了200名亲军，刘秀呢仍然带着4个王官。所有的事情分派完了，邓禹就把兵符令箭交给李忠，然后退帐了。当天夜里2更以后，刘秀是身穿王服，邓大帅是通身的戎装，两个人在帐前上马，也不响炮，也不擂鼓，带着200亲军跟4个王官，悄悄地出了后营门，赶奔鬼神庄。这回刘秀有元帅200兵保着，就穿着王服了。一路之上平安无事，这天又走到了禹王祠。刘秀一手一指的破庙，
元帅呀、啊，

0: 的尸体就在此庙。千岁，我带着200兵丁，如果兵丁们贸然进庄，黎民百姓必然害怕，不如叫这200兵再如此后立。好啊，元帅，这么办不错。这样邓武传下命令，就让200兵在庙内等着。刘秀跟邓武带着四个皇冠就直奔鬼神庄。两三里路，人比马快，眨眼之间就到了。清晨六个人到了鬼神庄，到了姚琦的家门前，一起甩灯离鞍下马。这回刘秀发现了，有元帅还有四个皇冠。刘秀上前叩门，声音就高了，但头顶的声音就不一样了。
1: 姚老兄，姚老兄，刘秀快来送兵。
0: 这时候姚琦呢正在焦飞飞的有些说话呢，听见亲戚刘秀一上门，把姚琦吓得唰一下脸色如此的变了。为什么？因为姚琦自从叫刘秀到一丘山去请拜帝王伦，刘秀走了之后，姚琦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姚母一听就来了姚琦呀，琦儿啊，你好糊涂啊，你不应该叫刘秀去请王伦呐、啊、王伦是你的代弟，被一个头磕在地上了啊，你让刘秀去找他，他能不去吗？王伦到了济阳关，要是战胜了陈鹏还好，倘若王伦要是败在了陈鹏的刀下，或者死在陈鹏之手，妻儿啊，你为了娶更好的朋友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哎呦！姚琦听娘一说，姚琦着急啊，恐怕王伦败了，更怕王伦死了，是成天提心吊胆，吃不下喝不下。这回姚琦还真有了心事了。今天怎么来说话呢？听见千岁刘秀来叫门，姚琦是个疯子。我的外地王伦要是赢了陈鹏，刘秀是绝不会再来的。现在刘秀一来，心里王伦是凶多吉少，所以说姚琦才张嘴就问：“哎呀，千岁，这王伦是败了吗？还是输在两军疆场？”姚王兄，请你放心。王伦受了伤了，没有阵亡。哎呀，但敢谢天谢地！姚琦这才想起来应该给刘秀施礼，要起拜见千岁。姚王兄不必客气，请起。谢千岁。然后刘秀立即对着姚琦就跟邓禹说：“元帅，这就是官家的姚王兄。”姚琦一听刘秀说的“元帅”两个字，赶紧过来给邓禹施礼，姚琦拜见元帅。元帅赶紧打礼相还，姚琦就把刘秀君臣让到外院东房，到了屋中落座了。落座之后，刘秀就把自己上一次到一丘山聘请王伦的经过，还有王伦在济阳关前跟陈鹏对敌，用锁喉一点照光枪挑了陈鹏的头盔，陈鹏打了败仗，王伦趟弓追赶陈鹏，在济阳关瓮城中了埋伏，受箭回营的事情全都跟姚琦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姚琦听明白了：“千岁呀、啊、你这一次来还有什么事呢？”“哎呀，我是怕姚老兄你不放心啊，特来得你送信。”元帅邓禹在旁边一听，看一看千岁刘秀，心说：“好啊，你是来送信的，那么我呢是来请姚琦的。”大帅邓禹没说话。姚琦一听高兴了，这回千岁刘秀是给我送信来的，不是请我来的，非常放心。哎呦，千岁，我还得略做分错，我是亲查。姚琦转身就出了风风洞的屋了，到了屋里还没说话呢，老太太的位置，妻儿啊，要是带着王伦，他怎么样了？姚琦就把千岁刘秀的话跟娘学说了一遍。

0: 那么清醒无醒，问你咱家干什么来了？
1: 哎呀，娘你放心吧，这回姚琴到咱们家，可不是请我姚琴来了，是专门给我送信儿来的。
0: 妻儿啊，你好糊涂吧？他们今朝今日前来，绝不是单单给我送信儿来的。我想啊，
1: 刘秀要是想给你送信儿，派一个人来不就成了？再说那邓德顺是义军之主帅，
0: 如今汉军将我莽交对垒呀，我有紧急的大事，怎么能够收为大营？即便是给你送信儿，又何必他们今天两个人一块儿来呢？你想想，这里头是不是有事儿啊？姚琪一听可愣了，哎，娘啊，照您这么说，他们今天今日又来欺负姚琪。哎呀，娘啊，您说怎么办呢？我这人也饿了，倘若他们今天又犯难，我可如何回答？如何是好啊？妻儿啊，这样吧，你先给客人沏过茶去，然后我们去见见他的君臣。
1: 哎，好啊，娘啊，我先去沏茶。
0: 这姚琴收手沏茶，把茶送到了前院，然后搀扶着母亲就够奔前院。你俩走到了外院包屋，刘秀就跟邓禹说：“元帅，你看老伯母来了。”两个人赶紧起身相迎。姚老太太一看大元帅长得五官端正，气度不俗，就知道这个元帅肯定是个高人的人物，走进屋中，先给刘秀施礼，后给邓禹施礼，两个人全都回来里就一起坐下了。姚琴把茶一脸一脸的沾上了，刘秀就是喝茶一句话都不说。幸好我是来送信的，你是来请姚琴的，就看大元帅你的了。邓禹喝完了茶，把茶杯往这一放，这时候杨武就说话了。不管怎么样，杨武是主，人家元帅邓禹该亲近刘秀之客呀。杨武就跟邓禹说：“元帅，我母子久闻元帅之名，您是一位开国的元帅。”知道元帅知识不好，是啊，别看天下都是王莽了，可是王莽他不得人心呐，上招天怒，下招人怨，早晚终归败亡。如今元帅能够辅佐大汉，上奉天时，下合民意，将来准能够恢复汉室。元帅真是爱打使命之人呐、啊！哎呀，元帅邓禹摇了摇头，老伯母过于夸奖了。本帅也时常听我家千岁说，老伯母圣贤，姚贤弟事母在孝，贵母子可称为母贤子孝啊。姚老太太摇了摇头，元帅您可是言过了。我母子应得的母贤子孝之名啊，老伯母，要以我邓禹看贵母子不得母贤子孝，还可以给一朝古人，可比那孟子孟母。哎呀，不如这不如的元帅呀，想到孟母长世是一位贤德之母啊，孟母教子有方，三千成名。伯母教导孟子，使孟子成为雅圣。我们母子哪能得到他的补不得补不得？老伯母，要依我邓禹看，你们母子不但能得孟子孟母，还能给咱们大汉朝的两辈古人，成上头也是一彪一将九五，楚王项羽等越军的元勋。突然间，外有人前来偷营劫寨，杀那大明大军拿等人丹，这一仗，楚王项羽都死伤了五万大军。楚王没有办法，只好派人谋事

走王戎带着3000人马前来结战呀。楚王项羽一想，3000人马前来结战，就破了那5万大兵。楚王知道这个王陵可不是好惹的，楚王就四外打听王陵的消息。有人就禀报了大王了，说有王陵一天，荥阳城您就得不到。您可要知道，王陵是母最孝，他是个大孝子。您只要把王陵的母亲弄到咱们大营，让王陵母亲发话，命王陵归降。王陵一归降，荥阳城您就唾手可得了。楚王项羽就用了这条计策，派人到了沛县，把王陵的母亲就落至楚营了。然后大王又命令荥阳城下高声喊嚷，说吴主已然到了楚营了，如果3天之内王陵不归降，楚霸王就把王陵的母亲杀了，如果王陵归降楚营，必当受到重用。王陵得报之后放声大哭，是痛不欲生啊。他见了汉高祖，说要恭喜楚王项羽，好保全母亲性命。作为降楚人，人心也在汉陵，绝不为楚王项羽出力。汉高祖虽然仗着王陵保守荥阳，可是又怕王陵的母亲被霸王杀了，就想让王陵到楚营前去归降。这时候高祖旁边的谋士张良就说话了，张良就问王陵，王将军，你以3000之众劫了楚王的营寨，杀了霸王的几万人马，那霸王能不恨你吗？倘若将军你去了，你的老母亲没在楚营，你去了之后肯定被霸王所杀，将军你得三思而后行啊。王陵是元武夫，被谋士张良说的惊疑不定，汉大夫叔孙通在旁边看不下去了，就跟高祖说，这样吧，我先替王陵将军到楚营去一趟，看一看老母在也不在，如果老伯母在呢，再让王将军前去降楚。汉高祖点了点头，王陵呢就拜托叔孙通到楚营去看望看望自己的母亲。汉大夫叔孙通骑着马出城了，到了楚营先拜见楚王，就跟楚王项羽说，我是汉大夫叔孙通，替王陵将军来探看老母，如果老母在，王将军就归降，如果王陵的母亲不在，那王陵是誓死不降。好啊，霸王马上传下命令，命龙母出见。叔孙通一看龙母左右有10几名将士挂剑相随，叔孙通心中不忍呐，赶紧上前跪倒参见，拜见老伯母。龙母就问他：“老大夫，你是何许人也呀？”老伯母：“我跟您的儿子一样，在汉中驾前称臣，今天是奉王陵将军之命前来探看老伯母是否在此。如果您在，3天之内，王将军为老母便登行楚国了。”哦，老母应承一旨，老大夫，你所出何人也？为你尽忠不能尽孝，尽孝不能尽忠，忠信绝无两全之理。老大夫，我儿王陵不是汉王，也得幽灵之主，汉王终成大业，望先生转告我的儿子王陵，叫他一孝作忠，勿以老身为念。王陵的母亲说完之后拔剑刺骨而死。刘伯死了，叔孙通回复王陵，王陵增他的母亲的遗嘱，一笑作庄，就没归降楚国，汉我未亡，这都是吴武生于大业的功劳啊。先我大汉要200年的天下，多的就是大元帅韩信之功，
却不知是什么龙母之力。临死最前，王林至孝，老伯母，我想你们会如何为我先至孝，可以灵武王林两代古人也。姚老太太看着元帅，元帅呀，我们临死可比不了啊。这时姚琦大喊，哎呦，元帅呀，你这灵武夫人说的真好，这是我娘爱听。你们不知道，我娘什么时候梦到他了？我就找个会说笑话的人，给我娘说完笑话，只要把我娘说乐了，我就给他打酒买肉。刘秀心说呀，这个元帅放着正事不办，到姚琦他们家给他们娘俩讲起故事，说起评书来了，哎，这倒不错。刘秀是二人着急呀，姚琦高兴了，又给元帅倒了一杯水。哎呀，哎，元帅，请您喝茶。又给娘倒了一杯茶，又给千岁刘秀倒了一杯茶。哎，元帅，哎，您说吧，再说我娘子爱听的，打酒喝。这姚琦还不高兴了，他没搭坐呀，他一下就坐在门槛上了。邓母就跟老太太说：“老伯母啊。”我想贵母子还可以做一个主人。这时老太太就不说话了。这两个人聊天，你有来言我有去语，等一说话大家不给搭下语，这人就没法再聊了。这回大学生你又说了，贵母子还可以做一个主人，人家姚老太太不说话了。老太太不说话了，邓母就没法接着往下说了。这姚琦说话了，哎，元帅，我们娘俩还能比谁？老太太看了看姚琦，心说，儿啊，你不给他接下语，他还能接着往下说吗？好糊涂的孩子呀。有姚琦就接下语了，邓禹有话说了，姚壮士，你们母子可以比昔日的专诸专母。这姚琦呀，常听人说孝子得属专诸，至于专诸身世如何，这姚琦可说不上来。现在听邓禹这么一说，我们娘俩可以比专诸专母。他就问：“哎呀，元帅，哎，这专诸是怎么回事？你想想好了，我给您打酒买。”刘秀跟元帅邓禹到鬼神庄三请姚琦。这回刘秀可不请姚琦了，刘秀给送信来了。因为元帅邓禹说了，我去一回就能把姚琦请来，就能比您会办事儿。刘秀见到姚老太太了，坐在旁边听着。这时候大元帅邓禹借话提话，就说姚琦的母亲跟姚琦母子两个人可比两辈汉朝的古人王陵陵母。这一讲陵母夫人，姚琦还真爱听。大帅邓禹说：“你们母子还可以比两辈古人。”姚老太太不说话了。姚琦他给元帅接下语：“元帅，你说你们俩还能比谁？”贵母子还可以比专诸专母。姚壮士，想当初楚国有个无道的昏君楚平王，他夫纳子袭，把忠臣伍奢跟他大儿子伍尚杀了。伍奢的次子伍子胥就逃出了楚国，到了宋国、郑国两个国家都不能容身，只好逃出了昭关，去投奔吴国。有一回，伍子胥走到一个地方，看前面一伙人正在围着看热闹呢。呵，人山人海，外边人喊打打打死。伍子胥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走过去站在人群后边看。因为伍子胥个儿高啊，他在后边看得很清楚，就见里边有一个人长得又黑又丑，但是身躯高大，正抓着一大汉抡拳打这大汉呢。打这大汉呢，脑袋上直往下流汗，这叫唤：“哎呀，我打死了！”眼球要把人打死了。旁边不少人劝着大个，劝着又黑又丑的大个，你别打了，再打就把他打坏了。就在这时候，伍子胥就听着

0: 我一个女子说话的声音是不是非常轻？
1: 这个女子说，专注不可无礼。
0: 我只是顺身一看，就瞧见身背后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破柴门，在里边站着个年轻妇人，手里拿着一根竹杖。这最轻的声音，没想到里边这长得又黑又丑的大汉听见了，赶紧就把他被打的这人撒手了，然后飞身入楼，就奔着破门走。
1: 儿，专注遵命，
0: 专注遵命。
1: 迈步，他就走到这破门里头去了。
0: 窦大帅说到这儿，摇起大茬的。
1: 哎呀，元帅，我知道了，您甭往下讲了。这打人的那条汉子，他怕媳妇儿。哎，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呀？
0: 老太太把脸弄下一沉，
1: 姚琪呀，你休得胡言，你也不怕千岁君臣耻笑于你吗？
0: 哎呀，道理摇了摇头，老伯母，您不要生斥我姚贤弟。就是那位楚国的王臣伍子胥也失言了。
1: 伍子胥叹了一口气，可惜这条汉子救命。没想到伍子胥说出这句话来，旁边看热闹的可都不愿意了，大家伙全都跟伍子胥嚷：哎，干什么的？我说你怎么胡说呀、啊？
0: 说出去呢，我告诉你，他是好人。听你的口音，你不是我们本地人。我告诉你，你要是我们本地人，非把你揍死不可。
1: 谁不知道这人姓专叫专诸啊？家道贫寒，身为屠户，弑母罪孝。他打的是抱不平，你看见没有？刚才他揍的那人不是好东西，专诸是给我们大家伙出气呢。我们拉架呀，也是为的是专诸，他不是他媳妇啊！我告诉你，你可记清楚了。专诸要是跟谁打起来，我们要是劝解不开，有人上他们家告诉他娘去，他娘啊就派他媳妇儿往回叫他。你没看见吗？他媳妇儿在那破门里站着，手里拿一根竹杖。这专诸见竹杖如见亲母，这个竹杖是专诸的母亲呐。他不是怕媳妇儿，人家是弑母罪孝，是大孝子啊，明白了吗？
0: 哦。
1: 楚国王臣伍子胥听明白了，赶紧抱拳拱手给众人道歉。哎呀，对不起，恕我不知。
0: 是啊，你要是我们当地人，我们全都饶不了你。
1: 看热闹的全都走了。
0: 伍子胥站在庄主门前，心中暗想啊，
1: 王人要是知道孝顺父母，做官肯定是个清官呢、啊。
0: 俗话说得好，秦公臣不得于孝子之门。这个庄周既是个孝子，交朋友也一定是个讲义气的人。我伍子胥应该交这个朋友。第二天，伍子胥到庄周他们家门前去拜访庄周。到他们家门前一敲门，庄周出来了。他一看伍子胥不认识，
2: 哎，请问你找谁呀、啊？
0: 伍子胥用手指着庄周。我前来访你。
2: 啊，不，那请什么？
0: 专诸就把伍子胥让到屋中入座了。专诸就问伍子胥：“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伍子胥跟专诸说：“听说你做孝顺母亲，我愿意给你生死之交。”
1: 哦，
0: 专诸听声音就咕咕出来了：“请问你可是楚国王臣伍子胥？”
1: 不错，正是。
0: 好，
2: 我跟你说，你要跟我结拜，我必须请问老母。等过老母，老母答应了，我就跟你结拜。如果母亲不答应，我也不敢跟五公子结拜。
1: 好吧，就请进去跟老母亲商量。
0: 庄周到了后院了，把母子胥的话就跟母亲说明白了。庄母答应他，让他跟母子胥结拜。这样，庄周就跟伍子胥两个人结为生死之交。
1: 两个人一论岁数，伍子胥比专诸大两岁，伍子胥是哥哥，专诸是弟弟。这样伍子胥到后院拜见专母，专诸之妻出来拜见盟兄，一家人杀鸡买酒，高高兴兴饮酒。当天呢，伍子胥就住在了专诸他们家。第二天伍子胥告辞要走，专诸就问大哥呀，你们这是上哪儿啊？兄弟，我要面见王僚借兵报仇。哎呀兄长，你不能去见王僚。怎么呢？大哥你有所不知，我所弟弟最近礼学下士，你可以面见机关，也许见机关你能报了仇。好吧，这样伍子胥离开专诸他们家，各奔吴国，这天就来到吴国的都城。伍子胥以前身上分文皆无了，没有办法，伍子胥披着头发光着脚春宵求起，就是春宵要饭了。他在市中来回来去走了三趟，没有人可怜他，他一边哭泣一边唱。没想到吴士立听出伍子胥唱的是什么了。伍子胥唱的是伍子胥伍子胥，得是宋正身无衣，千辛万苦七子多，复仇不报何以生为。哦，吴士立坐家里喝茶呢，他听出来了，外边吹箫这位是楚国的王臣伍子胥。他就把伍子胥让到家中，两个人坐着说话。没想到有人就秘密的禀报了王僚了，王僚马上传下话，我所不知啊，这个公子姬光是王僚的叔伯大长兄，当初姬光的父亲朱凡是吴国的国王，按说朱凡死了呢，就应该把王位传给他的儿子姬光啊，没想到这个朱凡呢，就把王位传给他的兄弟了，因为朱凡哥四个。长子是朱凡，次子就是于季，三子是于昧，四子姬札，人称季子。这哥四个当中，季子最贤，天下谁都知道最贤的是季子。朱凡不传其子，反传其弟，就希望将来季子能为吴国的国王，好强盛吴国。没想到于季临终的时候，传位于三弟于昧，也就是王僚的父亲。于昧死了呢，就应该传位于四弟季子了。可是季子不愿意为王，就逃奔炎陵了。于昧死了，王僚就当了吴国的国王。王僚一当国王，谁再夺回来？姬光可知道，伍子胥有定国安邦之志。伍子胥要当反王僚了，王僚有这样的人才，自己可就完了。所以他要从中破坏伍子胥跟王僚之间的事。小贤弟，你明白了吗？
2: 哎，元帅，我明白了。
1: 哎，可是元帅，这个伍子胥不愿意王僚救助伍子胥，哎，他要怎么办呢？姚贤弟，姬光和晋公面对王僚，假意给王僚贺喜，他就问王僚：“大王，伍子胥为人如何？”王僚高兴了，哎，真漂亮腿。公子姬光又说了：“大王啊，你答应借兵，帮着他兵发楚国，为他加赐半侯禄，哎，孤家一无人民勇。大王啊，你可错了。”王僚就问公子姬光：“哎，我怎么错呢？”公子姬光就跟王僚说：“你要知道，楚国是大国，我们吴国是小国，我们的势力比不了楚国。倘若咱帮着伍子胥复仇，打了胜仗，楚国兵败了，咱们也不露脸，是为了匹夫报仇。如果咱吴国打败了，可是吴国之耻啊！还求您三思而后行。”王僚点了点头，认为公子姬光说的对。等伍子胥再见王僚借兵报仇，王僚就不借了。伍子胥是个明白人，他知道吴国国内有事，不容易借兵，就辞官不做了。这王僚啊，就赐给伍子胥良田百亩，伍子胥就在吴国务农为生。公子姬光知道， 伍子胥不但有谈天说地之能，还有定国安邦之志。

0: 打算害王僚，自己再把王位夺回来，非伍子胥帮着自己是不能成功啊。他就想办法去练见伍子胥，跟伍子胥交朋友，时间长了，两个人感情越来越厚，伍子胥也就明白公子姬光的用意了。有一回公子姬光就问伍子胥，你往来宋国郑国走了这么多国，你见没见过跟你文武相同的人呢？伍子胥手里胡须笑了，公子啊，你如果有一人跟我八拜之交，因为家贫身为屠户父母亲的，这个人是个大孝子，姓高的庄周，你知道不知道啊？公子姬光乐了，不管我知道不知道，只要跟我一看一上的人，那是没错了。今天没事，我带上礼物跟你一块去拜访庄周，好吧？这样公子姬光就跟着伍子胥准备好了礼物，乘车前往。还没到专诸他们家呢，在路上正好碰上专诸。专诸一看自己的半兄伍子胥跟一个妇人坐在二车上，这个专诸赶紧就躲起来了。伍子胥看见他了，贤弟啊，英雄在此，专诸一听哥哥再坐回，不得不过这十里了。然后伍子胥就把专诸介绍给公子姬光，三个人彼此十万里，说明来意了。庄周就把这两个人让到家中落座吃茶。姬光对庄周说了一些客气话，然后把礼物取出来让庄周收下。庄周不收，姬光是再三相让。庄周说，怎么办，要让你收下礼物，这些岂不是高堂老母，好吧，那么就请你请示老伯母。伍子胥跟姬光在前面喝茶，专诸就捧着姬光的礼物玉璧十双，那可值了钱了，到了母亲面前请示老母亲。一会儿的功夫，专诸就捧着玉璧十双出来了，对不起，我的母亲不要收不容此礼。后来伍子胥进去了跟岳母说清楚了，庄周的母亲才让庄周把公子姬光送的玉璧十双收下。从这时开始，公子姬光就经常跟庄周往来，交情是一天比天厚。伍子胥就跟姬光商议怎么样能够刺死王僚，这一天就派人把庄周请到自己的府中见面，就恳求庄周，你得帮我刺杀王僚。公子就问他，他问公子姬光，公子，您跟王僚是亲叔的兄弟，你为什么要杀他？姬光就跟庄周说了，想当初我父亲是吴国的国王，我父亲死的时候没传给你我，他想把天下传给我四叔弟子，但是我四叔不受，我父亲知道因为你四叔弟子最贤，所以我父亲改了国体，不传子而传兄弟，这样传来传去就传到我四叔，该我四叔为王了。我四叔如果真的为王，那吴国肯定会强盛，但是我四叔弟子不愿为王就逃走了，没想到王僚借机会就继了王位了。你想啊，我四叔无论做吴国之主，轮到我们弟兄了，我是掌门长子，吴王理应该是我的呀。哦，专诸听明白了，专诸就跟公子姬光说，公子，您为什么不给王僚讲理？哎，姬光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没有办法，王僚这个人贪而无礼。好，庄周说，我听明白了，我虽然受弟子之恩，但是您让我去刺杀王僚，我不应该不听，可是家有高堂老母，我庄周不敢以身相许。但我讲到这儿，姚琦站起来了，姚老太太看了眼姚琦，心说，儿啊，还没叫出来呢，这姚琦根本没看他母亲，他爱听大嫂怎么讲故事。哎，
1: 哎呀，欢欢，你对我们娘俩这么专注着你，对你他太好了。他专注家有刀枪毛弩，不敢与世相接。哎，我姚琦也是一样啊。哎，老娘在这，我不敢心如汉人刀开，我不敢起身相许。
0: 大呆大爷用手抑制姚琦。姚贤弟呀，庄主既然说出这样的话来了，公子激光也不好意思难为他。等庄主回到家中之后，庄母就问他：“儿啊，激光找你有什么事吗？”庄主就把事情跟母亲叙述一遍。庄母听了之后点了点头：“好啊，儿啊，现在我渴了，你去给我取点水喝。”专注进你面前去取水，把水取来了，母亲请用。哎，专注摇了摇头：“我不想喝家中的水，你呀，去给我取清泉之水。”专注遵母命，又到远处去取这清泉之水。其实啊，专母并不口渴，是为了把儿子专注支开，他好寻死啊。
1: 这个元帅，这个庄主为何想不开要寻死呢？
0: 姚贤弟，你要知道，庄主心里非常明白，不杀王莹，公子姬光是不能继位；非得杀死王莹，姬光才能继位，成为吴国的国王。姬光当了国王，才能借着伍子胥标将，伍子胥有了标将，才能东杀楚国，报父兄之仇。庄主心说，伍子胥对我的儿子庄周既是生死之交，就如同自己的儿子一样啊。只有自己死了，庄周才能舍身报恩，刺杀王僚，王僚死了，接光为王，才能够借伍子胥东将兵发楚国呀，这一举伍子胥报父兄之仇。庄周是个又贤德又明白的老太太，他不可能为自己儿子来担负了这些事，老太太倾心愿意一死，好叫儿子庄周报答姬光之恩，好帮着伍子胥报仇。姚琦听到这儿又说话了：“哎呀，好啊，庄老太太，这我才叫明白了。”姚贤弟，庄母就这样上吊而死。等庄周取完清泉之水回家之后，看着母亲上吊死了，放声大哭，哭的是死去活来呀。然后叫公子激光报丧：“公子，老母已死，若无你之处，愿夜以身相许。”这样他们三个人就商议办法刺杀王僚。庄周到太湖学了三个月，就学会刨馍的手艺，回到了激光的府中。激光就把家藏的宝剑鱼肠剑交给庄周了。这鱼肠剑就跟他对手人家并不大，但是相同不同利。公子激光把鱼肠剑交给庄周，让他呢就放在烧好的炉里，好想办法刺杀王僚。激光准备好了，就请王僚到家中赴宴。这个王僚呢就爱吃，所以说人最爱什么，爱过了分量，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王僚往刀子那一坐，庄周见鱼，什么鱼呢？是黄河大鲤鱼。这个大鲤鱼就成江边鱼，江边鱼得长的一寸，不让它光芒败露。姚琦听着，姚琦又说话了：“哎呀，元帅，那么江边鱼长的变成如何？”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小到过大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些许破碎，几许忧愁。走过了一个人会改变自己，在这底下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在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我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被动的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就像人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星辰就升起一个希望，回归一下，不管昨天是怎样的，总会看到太阳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相拥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风中溜，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每当我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

我都在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觉得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跟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生就不需要太多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决定我们一生的，有时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渐渐的变得陌生。过不去三月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这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最重视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的去面对生活和未来。面对人生，解决悲欢离合，解读生死感悟。

没有什么比深厚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人。我们都太喜欢等待，固执的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的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没有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只有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能让你未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一直的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未来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偶尔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转过一个又一个弯。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的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的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前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每个人都笑一笑会年轻，人生一路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又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波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迷离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别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温柔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爱之中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的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却见想见的人吗？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即使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得过且过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情怀走过每一个越缺越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心理音闪。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陌生人走进他人海中的第一天。
1: 你先走。
0: 他用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 他已经出去了。
0: 人称前任又闲又慢半的第一天，有位小哥着急匪财，因为他在公共环境，
1: 因为
0: 他帮助了很多人。
1: 我问你，这是对别人好一点，
0: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我为你而大步，我为城市，从零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灵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宇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东华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小地瓜大产业，国企农民钱袋子；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2026中国经济年终观察，今天晚摘播第三篇，服务体制内需扩容有保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近年来，通宇县东华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依托自身优势，大力发展地瓜特色产业。通过统一提供秧苗、全程田间技术指导以及签订回收订单等保姆式服务，最大限度降低了农户的市场风险，让小小的地瓜成为了当地百姓丰收致富的金疙瘩。
4: 金秋九月，正是地瓜收获的好时节。走进东华八镇农民集成本的地瓜阵地，时代的农民正忙着剪瓜、抓瓜，两台四轮车在田间来回穿梭，忙着绿茶、绿瓜。在绿化车现场，呈现出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看着一堆堆刚出土的地瓜，集成本的脸上乐开了花。
5: 我们关注三六四百村民集成本。
6: 我今天种了六斤地瓜，今天存收得7万多块钱。这地瓜效果干扰症金针菇啊，哪个不如这地瓜？
4: 丰收的喜悦背后是种植模式的转变。在没有种植地瓜之前，集成本其实有过不少顾虑，既担心不懂种植技术，又怕辛苦种出来的东西销路成问题。就在犹豫不决时，东华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工作人员主动找到了他，成立提供地瓜秧苗免费全程技术指导，并签订回收合同，让他最终下定了决心。
5: 我们关注三六四百村民集成本。
6: 今天种的地瓜吧，挺省心。完了，他们给提供的苗，完了还回收，这个他们还不压价，随行就市。
4: 作为一名有过种植相关行业经经验的老把式，集成本在对地中向大家介绍了种植地瓜的几大优势：稳当、省事、耐电性强。
5: 我们关注三六四百村民集成本。
6: 他比较省事儿，抗病。跟别的经济来比啊，它抗病比瓜啊抗病多了，比辣椒也抗病，它比较省事儿。咱这个秋收前吧，一次性就收完了。
4: 凭借良好的口感，东华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的地瓜受到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喜爱。产品有像沈阳、长春、北京等地，地瓜的畅销吸引更多人加入到种植队伍中。这也让富像集成本这样的农民在种植地瓜中实现了致富梦想。据了解，在我县东华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带动下，2025-2026两年间，合作社已发展80余户农民从事地瓜种植，种植面积达到50余公顷，每区销售地瓜70万斤，农户每亩地可实现增收3000元。如今，东华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正通过合作社加农户加订单的模式，将小地瓜做成了大产业，不仅丰富了市民的菜篮子，更实实在在地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走出了一条具有本地特色的乡村振兴致富路。
1: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2026中国经济年终观察》，今天为您摘播第三篇，服务体制内需扩容有保障。

松鼠，服务业质效持续提升，成为托举工作的有力羽翼，润泽了民生的涓涓活水，支撑增长的主要引擎。更深层次看，服务业不仅服务人，更成就人。朋友装修新房，却不常去交工，因为才知装修公司提供监控平台，方便查看施工实况。对塑胶胶毛是传统服务业被贴上的标签。如今，服务业质效持续提升，成为托举工作的有力羽翼，润泽民生的涓涓活水，支撑增长的主要引擎。更好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有助于赋能实体经济，丰富民生供给，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畅通经济循环提供不竭动能。立足扩大内需这个战略节点，服务业是挖钱的重点。从卖实物扩展到卖体验，从物质消费延伸到情绪消费，生活在服务业蓬勃向好，既是百姓美好生活的直观写照，也不断打开消费需求的新空间。以文旅休闲领域为例，上半年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3%， 多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创起吃住行游购娱，有效延长消费链条。根据客户趋势行走红，教育类旅游产品不断丰富，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在产品设计、体验升级上下足功夫，精准匹配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向往，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有效发挥。从制度立身到服务强体，服务业是推动产业起跳、促进新质生产力萌发的重要引擎。生产性服务业算是直接面对问题消费者，却通过日常见日软的个性在压力更高，促进内需扩容体制。在浙江，泉和科技公司提供工业 AI 人工智能维修技术，助力航叉集团压缩物流仓库规划与 3D 可视化设计周期。在山东，浪潮龙舟公司打造专属智能体，帮助济南重工破解摩肩运维难题。生产性服务业帮助传统产业破解成本高、效率低、创新不足等痛点，擦亮的正是中国制造这张亮丽名片。更深层次看，服务业不仅服务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赋能提质行动。不久前，国务院出台文件，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要上600亿元台阶，目标有了，政策给了，剩下的就是捏紧性子加油干，共同谱写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人也能被变为主。关于现任仅运行一部分信息化建设情况的个人报告草案，决定了人事事项。王海鹏为新任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人员举行宪法宣誓仪式。王海鹏强调，常委会组成人员要持续强化理念武装，牢牢把握人大工作政治属性，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等基本利益，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决策部署上来，确保人大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要坚守法律程序，紧握全县改革发展和民生保障核心，进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助力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提质增效。要坚持依法行权，坚持维护人大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人力办事充裕、强大合力，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制度保障。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沙超，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赵子东，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华明，县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县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县纪委监委

科主任、政府相关组成部门负责人、县人大专委会、常委会工作机构相关负责人、县人民政府、县监察委员会等任命人员列席会议。通用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7号，通用县第20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按照选举法有关法律规定，已由各选区分别选出。通用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确认217名代表的代表资格全部有效，现将代表名单予以公告。通用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9月28日，通用县第20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共217人，按县市笔画排序。

西华与马金与马杰利与董子杰，王飞、王振宇、王子欣与王东升、王立喜、董子杰，王永胜、王亚宇与王刚、王桂林与王新勇、王新宇、王立亮与王英杰与王东升与满族、王宝龙、王品与王艳玲与回族、王小杰与王继国、王琦、王国与王庆与李祖、方慧臣、护宝华、尹翠平与双凤与蒙古族、石丹丹与石建蒙古族、申元与蒙古族、田田与石建德、石万红与傅建新、戴丽娟与戴振华蒙古族、包伟东蒙古族、包瑞礼与蒙古族、冯志刚、冯超蒙古族、田贝全、邢桂芳与吉雪峰、曲伟峰、

东人满族，刘彦宏为蒙古族，刘浩、刘晨、刘远燕

0: 郭晶、苏红艳女、苏春风女、苏燕飞、杜辉、李文祥、李淑冰、李作光、李宝峰、李春风、李艳林、李贺女、李小葵、李海龙、李海鹏、李雪女、李金涛女、李金星女、李瑞欣、李瑞矮蒙古族、杨万军、杨永光、杨小伟女、肖云兰女、吴国荣、吴静女、古金城、沙超女、宋平、宋老明、张新航女、张云姐、张永新女、张信宇、张勇蒙古族、张志佳满族、张德、张春明、张勇女、张雪峰、陈新华蒙古族。
1: 批示：要求各部委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抱着对民运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民运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民运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的命令已更强，并且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民运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历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优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

不仅说好数字化南下项目，在通云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农业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共同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

0: 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汇流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优政储蓄银行、新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予以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
1: 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优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前提的作用，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勤工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风格局。
0: 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并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就问问这是哪儿买的腰鼓器。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要服役长安。
1: 小子，记住了，秦王的历长安山，历是不通途而降。我脚下踩着雪，往南三千里是同一块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0: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冀州之后就是家乡。
1: 当秦王宋涛为长白飞雪，在冀州下新月，边防战士的新仇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冀州之后，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7亿人口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

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所惊人的数字，这无疑就是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忍着微笑。学会现在一大堆的朋友说，

带着他到教场，和这个老人搬到了后巷街道的田埂上。搬到人满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搬到人又在一些叫人老的老人身旁，又寻到这些路人，用爱心倾诉衷肠，又让我的各位知己点燃他的大地上

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

0: 厚重甘甜的泉水，从四方默默出发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3: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梦。
4: 我是李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攻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4: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致敬花名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3: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传统。新起点上，希望我们根据红色血脉，发挥文理攻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新教报国的决心。
4: 本台消息，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致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会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布局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继伟、陈刚报道。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方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1: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容经济行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张惠勇：
2: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质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民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0: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努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4: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厉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0: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桂荣：
5: 平安是人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疑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0: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重大的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准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顺利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7: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秋米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乐报道。
8: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国内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9: 确保15呢粮食产量

0: 最高的 1.4 万斤左右。结构上
1: 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联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0: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集中，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人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户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2: 科技部近日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4: 在引领性科技规划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山地等战略领域，全面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头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4: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中小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3: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5: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
6: 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界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7: 我们科研核心技术攻关推动高效率体和射线的科技能力，也突破全国极限，拓展关键的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技术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新篇。
6: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以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即将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2》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杰表示，
9: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避免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8: 截至2020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六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9: 那百度也是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微秒2185百亿一次的复利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十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10: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1000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规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12: 未来3年，常规水电。

0: 相当约1200万美金了。
1: 商业经济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晓报道。
2: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今年上半年，国内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1.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临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
3: 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4: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3: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4次会议。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金阳报道。
5: 中央广播电视台，中央广播电视台，2020年亚运会如此举办86个运动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
6: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润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雯萌、朱静雨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穆雅欣、大比分2-0和早恋女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穆雅欣说：“
7: 乒乓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能力。”
8: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9: 没有悬念，对这个动作完成了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这个
6: 运动会上，女子15米跳投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2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7: 这次其实考验了我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6: 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3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面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
2: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分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象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10: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

0: 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
1: 大。8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量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2: 此外，十一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得住。
1: 夏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5度左右。
2: 全国向您播送了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聚焦首套供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3: 截至8日末，我国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2: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公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公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3: 近300英里的北京北海公园罗里格路路今天正式开放，这座沉思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再现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2: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日游泉、阳光日游观旅游区、亚东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3: 三峡山航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0: 台中国之声记者金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珠界岛、马荒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1: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

0: 众的个性条件，卡塔尔将以方案转交给美国。综合记者李静兰报道。
1: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莫森帕达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因为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

0: 丹麦、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以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戏，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欧盟不断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1: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2: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两年局势升级，这将把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1: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人员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美国军事基地。
2: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1: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2: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

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

约准餐桌约七个月时间，只要薄薄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知其两事，

前提出乎你的意料，你想考虑的不像一座山。

0: 他为什么要在这趟人海中的白天？
1: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么小？
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 他一出
0: 就当初请我用邪恶面对的白天，
1: 有问到小哥找几所材料，他在公共环境
0: 里面，
1: 他帮助了很多人。我问了，这是对别人好的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我又没有大步，
0: 我能尝试。So, yeah.

0: 小又一村学校，一直有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在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海拔4687米的西南边陲卓拉哨所驻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3: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铭心聚义的情感。
0: 同唱一首歌，共

已被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如此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知道功能，就在这个收音机旁边里面。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7亿左右的死亡人数。

0: 北县人民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大帅张桂芳统兵十万兵伐西岐呀。当人马到了西岐地界，营城六十里扎下营寨，这下营寨是人人百里呀，好不威风。哎呦，张桂芳人马这一到，把西岐弄得好紧张啊。将家首先招兵，

0: 现在重庆一问他，说张振芳是红军人员，这是武兵来了，咱们怎么抵挡啊？
1: 黄飞虎开诚布公啊，他告诉江丞相，说是张桂芳

必然的过程，就得托人报信。你得把姓什么叫什么告诉人家吧。只要张建芳知道了你的名字，他就冲你大叫一声啊，这一叫你就得分下完全，让他活拿了去。我听闻张建芳领兵来了，他这是奋笔西征啊。来打西岐，这祸是谁惹起来的？那就是小黄我呀，我黄飞虎闯的祸，就请丞相您把我全家

说情书还能免去新奇涂炭之灾，免去新奇百姓的灾祸。说的肉不成猫要掉泪了，想不成像新来的

那时这个帅堂上可就议论起来，大家都是议论，而且好多人都笑了，有的笑得前仰后合，有的笑弯了腰。比如说现在大周压力嘛，球场十分紧张，万分紧急，那怎么还问不上来呀？有什么好教的？这众武将实在憋不住，没法不笑。他们笑什么呀？笑武状元黄飞虎方才说的那几句话。哎，黄飞虎啊，给江城将介绍这个张桂芳，特别提到这个呼儿跃马，说只要一叫敌将的名字，敌将就摔下鞍桥。这大家啊，从来都没听说过，听得特新鲜。觉得这个武则王王飞虎啊，神经有点错乱，哎，也太替这张桂芳吹嘘了。哪有这样的武将？可哪又有人会这样的本领呢？江丞相一看，大家都不要笑了。丞相有点不高兴，怎么了？你看，武则王王飞虎啊，跟我说话的同时已经是零后了，啊。满脸的愁容，让我把他全家捆绑起来送到城塘大营去，这人是多闹心呢、他如意嘛，历经千难万险，我离开了朝歌，投奔我西岐，到这刚刚安顿下来，那张桂芳带人马就来了，就是为武则王黄飞虎来的，同时呢也问罪呀、我家大王姬发，甚至也包括我姜尚，都自立武王啊，带我姜尚为丞相，肯定的朝廷都不高兴，不是不高兴，你这等于啊

他来个站表，让您挣钱搭话，您就说个搭话去。张凤芳何有意，不过是个守关的土兵吧。今天他挂帅西征了，那是临时挂了这么个元帅衔。他的身份给您了，那差远了。如果说要是掌朝太师文忠领人马来了，您出去跟他搭搭话还可以。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啊守关总兵，就至于惊动丞相您啊？末将不才，果愿代劳。我出去问问他要干什么。丞相点了点头，哦，这是关系到西岐的尊严，不能丢这份。好，那就给了南宫阔一支令箭，出城去会张桂芳。南宫阔接令，当着转身起来，将丞相把他拦住了。什么意思？切记阵前不要有报告，还报名。好，将丞相都有点口吃了，有点磕巴了，急的紧张的。方才武神王这番介绍啊，不管众将怎么想，江丞相是完全相信了。他觉得武成王在这个方面他不能有半点扯谎，说特别这么一个玄虚啊，编上几句瞎话让江丞相和文武都听一听都会。你先提一个武将，哦，张桂芳点了点头，觉得奇怪，怎么我下战书让姜子牙挣钱搭话，他怎么不出来呢？这派是谁呀？南宫阔呀，在对面这么一看，哦，就在这帅子旗下骑白马迎红的那俩人，他就是张桂芳了。

这张脸长得是面色青苔呀，那就像那老房子的房瓦下过雨去之后挂着那一层青苔，青黢黢肉不尖的，就那色儿。甚至苏眉恶目啊，手里提着一对丁丁狼牙棒，胯下青鬃兽，那马是昏昏乱叫。南宫阔一看，这是什么人呢？有人禀报南将军，说那就是啊，张桂芳手下的第一路先锋官，他叫风林。刚把他的名字介绍出来，那风林突然过来，这位风先锋啊，不让大帅张桂芳到镇上来。您这还不明白吗？人一下战表，人江南没出城，这就说呀，没把您放在心上，也不愿和您搭话，随便就派这么员武将。那咱就得来个兵对兵，将对将。哎，姜子牙不要面，您也别过去，那太丢脸了。瞧我的，封为到阵前作战，南宫阔要亲自跟他较量一番。旁边有一员大将给拦住，南将军且慢，啊，哪来这么一个马前卒？还是您让将军您到镇上去，我会不差，我有取其首级。南宫阔一看，嚯，这位可了不起，怎么了？这是新文王第十二殿下，他叫姬书贤。这位殿下脾气也十分暴躁，跟自己所有的木头马提着三挺大刀，就不等啊南宫阔点头，他就杀到镇上来。一战风林各自通灵，不是告诉了吗？不让通灵报信。哈，众将根本的没听，根本就不想听。大丈夫心不更名，坐不改姓嘛，为什么不通灵信呢？

给风林。他不知道风林呐、啊，会走到旁门之术。他错把就攻。殿下以为啊，风林让自己给杀败了，实际风林被炸败了。他追出来有十箭之遥，就是大弓射箭了。哎，射十次就用不住人了。只见啊，风林啪把狼牙棒往怀里这一抱，把两条棒合到一处的，啪一下右手这一带马，这马呢，这红月光也就有那个碗口那么大。哎，这玩意好玩啊！殿下觉得奇怪，

感情，那黑云当中那红的光，那是一头兔子，只能打在殿下的左肩上，当时把左臂就给打断了。只听金书钱大叫了一声，一头牛马上就栽下去了。

0: 急坏了，我带兵出城来了，就这么瞪眼看着殿下被人家给杀了，这我怎么对得起大王千岁，怎么对得起丞相啊？好匹夫拿命来，他把大刀举起来，
1: 他要捉进人家的阵脚，
0: 从阵脚杀进去，哎，捉谁得封人给殿下报仇，那人家能让吗？只见狄村镇上哗的一下一棒屠龙声，
1: 跟着是乱箭齐发呀。哎，南将军再不能往前冲了，也冲不过去了。
0: 这一下啊，把西岐威风给杀下一块来。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跟张桂芳见的第一仗，
2: 第一仗就把个殿下给送命了，
0: 这不是大涨敌军之威风吗？大灭西岐的锐气啊！而且千岁这一哭一难过，江丞相可就有点坐不住了。他安慰武王千岁：“哎，大王有节哀，老臣不才，一定要给呀殿下报仇雪恨，非得把这个气给折，把人来抬抬。”张桂芳在对面这么一看，啊，行了，怎么行了？这是你姜子牙吧？手下的几个偏将看了看，没错，正是他。
1: 哦，此老翁有七八十岁了，发似三滴血，须有九秋霜啊！
0: 啊，
1: 胯下骑着一匹粉地龙驹，怀里抱着绿旗一样。
2: 哎，其他人在什么地方？是道家。

时就听肚里面有一员大将在喊，让张桂芳阵前大王。张桂芳这么一看，不是旁人，是武成王黄飞虎。张桂芳有点为难，怎么这是情人关系，不管怎么说那么自己在人家的麾下好几十年，

刚才看着大帅张桂芳，张桂芳把两银枪往手里这么一提，刚要往前带马，新刑官风铃给拦住了。大帅，还在面向我过去吗？哎，慢来，你没看谁在叫我吗？那是汉军王飞虎啊，所以我过去才有两提生擒活拿。说着话，张桂芳搓马摇枪就到了阵前了，让武成王马前搭晃。黄飞虎啊，

张惠芳西岐大战，赵佳琪开得胜马到成功了，第一战判五千分光，就把武王的弟弟给斩

0: 姜子牙亲自出城来会战桂芳。姜子牙在马上这么一看，这个张飞也好漂亮啊，张飞长得漂亮啊，面似如云，那两道剑眉斜插入面，一双武目造不分明啊，鼻子口阔大口垂纹，头戴白银凤锤，顶门嵌一颗明钟，耳聋斗宝，龙海带内排银钉，身着大叶亮银甲，素罗袍，腰扎八宝炸带，宝蓝色的中衣，脚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胯下一匹那叫雪里飞呀、啊！这匹白马日行千里，月走八百，脚累不说，那在两肩正前像一条花纹一样，那罗裙在手里这么一拖，真漂亮。哎，子牙暗自叹口气呀、啊，他替谁叹气难过呀、啊？替你们当今皇帝纣王，有这样好的武将，他不修德政，多可气呀、啊！子牙一想，现在啊，别合计这个了，没工夫。人家张桂芳让武成王过去搭话，皇妃我就告诉你江丞相，说末将我得过去，跟他说上几句。哎，不管呢，说多说少，肯定他得把我给抓了去。等他要把我给生擒活拿之后，我千万别再跟他交兵，要不立刻收兵回城。旁边有几员大将，心里很不高兴，我用眼神看着武成王，心里说：“你说你这么大的武成王，你曾经自武王之王下天，天下都潦草啊，兵马大元戎，在武将里边，那除去龙太师，就你大，怎么一个身世都没有？就说这放屁话！”姜子牙听武成王把话说完了，只见丞相不开口，他探身了，抬手就把武成王黄飞虎的五色神龙缰绳给抓住。怎么回事？他不让武成王过去，你不要跟他打话，别看他在喊叫，大王签下你的名字，你不要理他。什么人过去？和张桂芳交战。这时旁边大将金甲催马就到了阵上，他们马已经冲出阵外了，就听啊武成王在后边冲他喊一声：“我没有报仇。”嗨，金甲一听这泄气，怎么中了什么呀？你俩人的让别的将张桂芳给听见了。张桂芳再一看，哎，怎么回事啊？怎么武成王怎么过来呀？闪出这么一员大将，嚯，此将身高过丈，头戴青龙鳞，身穿荷叶甲，手执金鼓开山刃，他不认识。张桂芳和西岐武将很少有什么交往，不熟悉，他问来将何名，姜子牙就告诉他啊，姓是名谁。哦，我让武成王来搭话啊！呸！我的千岁武成王怎么能够搭理你呀、啊？你有什么资格喊王家千岁到阵前？除非你胜了你家将军的开山岳呀！随着这话音啊，呼的一下，这大斧子就劈下来了。张桂芳往旁边这么一闪，明枪就刺，二位就在这上打起来了，走了十几个回合。哎呀，张桂芳心想，怪不得姬发敢在西岐自立武王啊，又拜金上为丞相，敢张成大胖把武成王黄飞虎给收留到西岐，这西岐的武将本事可不小啊，好招他。张桂芳想了想着，我别跟他耽搁时间了。只见他啪往旁边这么一带马，然后啊冲着姜子牙叫了一声：“姜子牙， 还不下马，你等待何时？周大人声喊呐、啊，苏甲就觉得嗡的一下，这是头啊，就像个炸开了，跟眼前灯一黑，当啷就把苍山落就扔了，扑通，扑通，马上就栽下去了。
1: 那个程长明公，那捆绑手过来，就把心想生魂所绑，
0: 押回人家镇上去。哎呦，
1: 就这一招啊！
0: 当时子牙在长蛇镇所有的武将军校，可都全傻了眼了。
1: 都一个大当的牙尖，总当的光。

只听这个张大帅喊了一声星甲将军的名字，这个星将军就呆下去了，这又是唯一的话呀。就在这时，二将军星云就这样省了乱七八糟的啊，我的兄长的本事还没等全师展出来呢，刚打算几个回合啊，就让他昨晚给炸下去了。新点催马过来，走这一头的兄长张桂芳也不搭话，啪的一下把亮牛枪一举在这突中，先是没人想就把自己名字告诉你，走了三个回合，只听张桂芳喊一声心眼怎么啊，这心眼扑通一下一个马上栽下去，又让人给抓去了。这时在江城向身边的两员大将探听红龙催马过来，片刻之中这二位员外人给拿了去了，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啊，我下兵点前前后后还不到一刻钟，

呆了，这可真厉害呀！南宫公哗的大刀举起来，还没等啊，这个战马冲到阵上来呢，只见张桂芳把银枪子一横，冷笑了一声：“南宫过，咣！”南宫过掉下去。张桂芳高兴，他朝着城门喊了一声：“黄飞虎！”扑通，姜子牙咚！姜丞相把令旗令箭也扔了，一头这马上就掉下去了。哎呦，可把西岐将校给吓坏了。怎么，这丞相那么大年纪，瞪眼从马上栽下去，这要摔个好歹怎么办呢？光顾丞相摔个好歹，他还在喊谁呀、啊？大家都慌了。这时只见张桂芳手的凉棚往对面阵上看，他看什么呢？他看自己认识的那人啊、哦！他一眼看见2000岁黄飞彪，3000岁黄飞豹，他就挨个喊呢、啊，喊一个，这就掉下一个去。有的呀，西岐将校紧张的都有点哆嗦了，都是什么？你俩急急，我说你要什么？这个，我没这么说过，这本来就是好嘛。这长蛇阵里边就乱了套了，这还打还打什么呀？这时张桂芳把亮银枪往起这么一举，在半空一脚，这什么意思？这是给他的将校下令，你在那里干什么？过来捆人啊！这会儿没被喊到名字的，也就是说没掉下马车的那主，还有好多的军校，好像七手八脚，这个背丞相，那个抢黄飞虎，这个拉牛，那个拽马，这出乱了，叽里呼噜，叽里咕噜，让人家张桂芳杀的是大败而回。大败而回是小事，太难为了。好啊，龙旗也丢了，是帅子旗也不。

0: 见也不知道丢了多少匹马，有多少将校跑得四散奔逃，有的好些都没进城，顾不得进城都溜了。这叫什么事儿？怎么一叫名字就躺下？这不邪门吗？这不是，咱喊他不行啊？都有几个大嗓门的，冲着张桂芳嚷嚷：“张桂芳！”张桂芳听见了，他往对面看了看，这位大帅乐了：“哦，他们学我呢？啊，你喊吧！人家张桂芳在马上巍然不动啊！”哎呦！咱不知道那窍门在哪儿，这叫窍门啊，这叫法术。别废话了，再跑吧。哎呦，这个惨哦，西岐的人马损失有三分之二啊。好多跑进城里的郡主立刻把城门戒备，免战排高悬。你说奇怪不？等这些人背着丞相败进城来呀、啊。哎，将丞相唤醒过来。丞相一看，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咱们在阵前不战张桂芳，你们这是要把我背到哪儿去？哎呀，丞相，还在张桂芳，您瞧瞧我走一遭吧。姜子牙用手说：“可不是嘛，好嘛，脑门磕了个大包，这从马上栽下来那时候磕的，这怎么回事？”回到相府，哎，这些武将才跟丞相说这是怎么一个经过。丞相就打个冷战呢、啊、坐在那儿是半晌无言呢、啊、怎么回事？江丞相也有点发傻呀，合着这张桂芳太厉害了，这以后还怎么跟他开战呢、啊、现在为今之计，那只有你是没有了，无论到哪儿也别提自己姓什么叫什么，是丞相最为担心的那就是武王姬发呀，肯定张桂芳知道劝这个名字，这样喊叫出来无论怎么办。嗨，你这王黄飞虎在旁边打的话，丞相不必多虑，张桂芳喊名字必须让本人听到。哎，我比如说我叫黄飞虎，他喊我一声我听见了，那我就得摔倒在地，听不见不要紧。
1: 哦，姜子牙点点头啊，那就赶快呀、啊，咱们挖个地印子吧，干嘛呀？把千岁先藏起来，啊，别听见他喊叫名字。这下啊，这西岐城啊，让张桂芳给闹的呀，
0: 是纵目之安，鸡犬惊心啊。就把那脸站台呀、啊，嗡嗡挂出去三道，再也不敢张秀张桂芳交锋，
1: 这可怎么办？子牙有点愁了，
0: 他愁什么？我广不出战，人家连连就是
1: 你不出战，那就要攻城了。
0: 这要是十万人马一起攻打西岐城，那恐怕。
1: 西岐也难以防守啊！
0: 哎呦，把江丞相给愁的呀！说话不安，茶饭满腰的。
1: 几天的功夫掉二斤膘，刮到发愁，这也不是个事儿。
0: 你说这不愁能行吗？这张桂芳十万人马压在你的城前，他要不把黄飞虎拿住，不把武王击杀，这都问去。他就不会收兵的。
1: 姜子牙愣了，一个盗徒，
0: 哦，
1: 枪上带火星子，脚下的轱辘直冒火，这是何等人呢？赶快请来见过。
0: 遵命。
1: 中军出去，功夫不大，把这位盗徒给让进来。这位盗徒急忙跳下风火轮，啪，把火箭枪往那一插，
0: 见姜子牙跪倒十里，口出尸骨。
1: 子牙一愣，哎呀，
0: 看这位道童身高过丈

0: 年轻女性，还是走到可能太漂亮了，怎么不认识？我说你，你是什么人？我不问大名啊，贵人叔叔姓陈。
1: 你倒退一步了，师叔，
0: 你千万不能跟弟子我客气。若是您的侄儿，我送你。

0: 的恩师是乾隆山金光洞洞主探子之人。
1: 哦，这一说呀，子牙才明白，感情是师兄探子之人的弟子。
0: 不可能有点弟子的师兄啊，
1: 这是我们玉虚无常再传弟子的。
0: 啊，是啊，把子牙丞相给乐的抓着捏那个手，说什么我都精神了。
1: 丞相立即吩咐
0: 白子龙给哪吒接风。
1: 哪吒乐了，
0: 他乐什么呀？
1: 师傅，
0: 我不动烟火呀。
1: 哦，
0: 子牙点点头，端孙悟空了。
1: 姜子牙还不知道呢，他不知道哪吒是莲花化身呢，
0: 可不食烟火吗？子牙吩咐收拾一个干净的院落，让哪吒去休息。
1: 哪吒一听，哎，师傅，请问我不是来休息的，我是送师命前来助阵的。
0: 师傅让我来帮你。
1: 另外呀，师傅还愿意嘱咐我一番，有一件要事让我禀报师叔。
0: 嗨，子牙一听，多谢我家兄长，过去我惦念我，现在先别提什么要事了，
1: 我先提这几张吊路
0: 啊，你待会儿再跟我说。
1: 刚才你说什么？
0: 我是来问我的
1: 啊，
0: 师叔，您为何在城外高悬演战呢？
1: 嗨，张桂芳多发稀奇，我让他杀得大败，我连挂三道免战牌，我还不放心，我怕他最近呢
0: 要多我的城池。
1: 哎呀，哪吒冷笑了一声，师叔你赶快派人把他免战牌摘下来，待只有我到赚钱呢，去糊一糊这个张桂芳。
0: 慢着，
1: 姜子牙听到这儿，一把手把哪吒给拉过来了。他怕哪吒跑了，
0: 怎么回事？
1: 什么？你到阵前会张桂芳？
0: 是啊。
1: 哪吒一听，我不会他，我干什么来了？
0: 哎呀，贤侄啊，会不得，此人十分了得呀，
1: 要会也行，你千万别告诉他你姓什么叫什么，
0: 我能告诉他大喊一声，你当时就栽倒在地呀。
1: 子牙就把那天自己在阵前会张桂芳，
0: 哎，张桂芳在阵上大喊是他认识的，
1: 不叫声明过来的，
0: 他就叫一声，
1: 把我们啊叫的跟下饺子一样，
0: 你马上传掉下去了，
1: 你甭提多狼狈了。
0: 哪吒一听，哎，师父我明白了，
1: 他这点雕虫小技何足一问呢，我不妨叫他喊叫我几声。
0: 哎呀呀，子牙一听，
1: 我怎么这么讲话呢？
0: 哪吒，我师父派你到我这儿来了
1: 啊，这么多人好，
0: 哎，到我帐前去问你吧，
1: 我怎么让你冒这险呢？
0: 给我抢回来
1: 啊，甭管他带着车轱辘也罢呀，是骑马也好，
0: 我只要出点闪失，
1: 我哪有个试问，
0: 这些人请您放心吧，盯着这挠钩铁齿，实在不行我们挠钩把这个仙童挠出来。
1: 哪吒也饿了，这干什么呀？
0: 我想叫这个仙童抢人，
1: 这一张脸站台人成堂大营就知道
0: 哦，这是要开战呢，
1: 来了我就饿吧。
0: 张桂芳带领三千人马到阵前，

0: 就带着200人，连到两边镇上八个一下一个样，咱不防得了吗？怎么了？这小道童好漂亮，
1: 我这一张嘴把咱们仨吓一跳。
0: 怎么了？
1: 我姓李，叫李罗马，你喊我一声，
0: 张桂芳差点乐了。
1: 哦，见面就喊吗？还不喊吗？

0: 都练了，都练了，
1: 都唱声了，我都练了。他不想去放，你喊什么练呀？我这个带着的呢，我神经是不是有毛病啊？
0: 张桂芳西岐大战，那真称得起是旗开得胜啊！把西岐众将杀得大败，临时好几员大将，吓得这位江丞相是免战排高悬。哼，打算再告诉吴三郎厉害，从明到现在，张桂芳，嗨，人何必厉害的？只要想也没想，随便我就叫他一声。这道童就从那车轱辘上掉下来了，他连叫了六声，人家站在这车轱辘上，吴三桂动，让张桂芳啊

为什么家庭没完啊？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张慧芳傻了。哎，他觉得奇怪，我家是传世绝技的时候，那刚嫁的亲夫不论是谁，只要是在你跟前突然一道的信，你大呼的一声，他就得立刻摔倒在你的马前。为什么呢？就这一声喊，这喊叫对方敌将的这个名字，感情就在这同时。怎么说这人胡八都才叫没魂呢？怎么能说得是没魂呢？他说这是莲花化身啊，他暂时没有三魂七魄，这跟这个肉体凡人他不一样啊。哎呦，张慧芳哪知道去，乱打不差声音，他还喊呢。哪吒不理他了，没听就刺了。这枪往前这么一递，可不得了啊！怎么那个枪尖离着张桂芳啊还有两三米远呢？啊，啪啪啪啪啪，从那枪尖蹦出来一个五星子，张桂芳吓得呀，即便张桂芳胆子大沉得住气，他不至于啊得吓得这么惨样，但是这马受不了啊，这马害怕，这叫马没精呢，这什么意思啊？怎么送你前面噼里啪啦火星子呀？这战马吓得啼跳跑嚎慌慌乱尿啊，张卫军也懵了，他也没见过这样的东西，这枪尖离得还要老远，你别啪啦不火星子，别这么说，这烫着怎么办呢？那感觉这点火冰枪这么厉害，那当然邪恶人神金光都震动之宝啊。哎，那难得说起来这火箭枪啊，那就是历史年代的东风。好啊，这魏峰受不了啊，这时听着身后有人大喊了这么一声，元帅不要惊慌，我火将在此。他的心中关风铃杀过来了，要助长大帅无备之力。这风铃很厉害，哪里一看你是什么人？哼，风铃一听你多是啊，我是大帅张桂芳马前先生风铃是也，主要大帐就砸呀。哪吒把火箭枪往起这么一抬，轻轻这么一挑，实际哪吒没有使多大力。

也就使了一个三成劲儿，风流就觉得虎口发烫，两肚发麻，哟，差点把蓝浪给磕飞了。风流心想，这小子活得轻，怎么飞得这么快呢？这什么家伙这是？睁眼面想想，站了几个回合，这不大就走，努力的登峰

就紧紧的呀抓住了。马的走回他都一回头，就把那朵黑轮喷出去了。在那黑轮的正当间啊，对着我一个大红蛇。哎，我这一看这个好玩啊，我挺高兴。高兴什么？你还别说啊，我这个新奇还真来着了。这城池的正帅挺有意思，他那个大帅张若昌站在我的面前，一面喊我的名字，喊得急不敢言，都差了声了。这一面哎，不张嘴就往外吐黑气，他们这都跟谁学的？哪吒一想，我也让你们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吧。他一抬手，有打豹皮囊里头拿出一件宝贝来，什么呀？大仙金钵。他把这个砖往手里头这么一托，这块砖有多大个啊？比那普通麻将牌啊大不了多少。只见哪吒这么一抖手，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这块金钵三个钟头就进到半空了，是嗖的嗖响啊！这块砖往下一落，我的个天，带着一股劲风，好像啊倒一面城墙，哇！砖就拍的碎在那个桌子上了，一下就把那桌子给拍碎了。那块黑云呢，

上镜头，那块金砖翻了一个跟头，啪嚓一下就趴那个风雷的后背上了。给风雷大叫一声，一张嘴，一口血就喷出去。

带回大营去了。这时啊，张玉芳匆忙到前厅里面，他一看他手下萧通官败得太惨了，好不容易打九上武将，哪吒一回头，啊，你还没走呢？哎，我说你再叫我一声掌柜放这气，怎么我还叫什么呀，我叫了这么半天都没叫住你。哪吒一想啊，你不叫了，然后你这就知道我的厉害。他用手一指这块大仙金桌，滴溜溜这块金桌在半空翻了这么几个跟头落下来，啪嚓一下，得亏张桂芳躲得快，他这个头这么一歪，要再慢一点儿，那就万朵桃花开了，就把这大帅张桂芳脑袋给拍扁了，这砖正好落在他的左肩上，一下就把胳膊给打断了。张桂芳惨叫一声，夺马就败，哪吒留枪就追呀。他追着追着，哪吒忽然间想起来了，他嘎噔一下把风火轮停住了。怎么回事？他想，哎，我这身后头还有一二百人呢，啊，他们都干嘛呢？哪吒瞪着风火轮回头一看呢，把他吓一跳，怎么回事？只见西池场里边刚才出来的这二百军校一看，那一根崴着袖子举着刀锋，拿着绳子

我也不对，你们这开车怎么回事啊？怎么又这么多人回来了？哎，我说，你们都拉架子上车干什么？这一车，哎呀，姓董，我们怎么抢您啊？我有点生气，怎么抢我呀？什么呀？这不是那什么，这成不了龙。说张桂芳还得喊您不容易的，把您喊倒之后，我们把您想都想起来，不能让您呐，落上敌军之手。哪吒气乐了，咱们，你说你们多聪明，我听没听见张桂芳喊我的名字？我听见了，这听见你没喊倒我，那我还能让你干什么呀？这个军校一听，我正站在那纳闷呢。奇怪，他人怎么都不躺下？哪吒正气，你跟着我杀呀？啊，这出来干什么来了？我叫张东。哦，这时候才明白过来，对呀，哪吒蹬风火轮，摇火尖枪，在前边，这些军校跟在后边，一下就杀进了朝堂的大营。好嘛，哪吒今天是露了脸了。怎么露脸了？你想啊。只凭脚下一顿风火轮，手里这么一条火尖枪，带着这二百来个军校啊，就把这成都堂的大营啊给杀了个落花流水呀、啊！所有的将校是弃营而逃啊，全吓懵了。好多人亲眼看见大帅和先锋官让这位道徒啊给打的带完了吐血，这是个太厉害了。哪吒就凭这俩车轱辘那条枪啊，好家伙，终于拿出好的小铁锤来。得的这些个呀，刀矛器械、锣鼓帐篷，军师那个资金不计其数啊。哪吒一看，哎，我说哥几个，这些军校赶忙围过来了。仙童，嗨，哪儿什么仙童仙童的？那我们怎么称呼人呢？你们呀、啊？叫我哪吒，叫我三公子都行。这些位俺们是外来，哪中有三公子啊？哦，啊，三公子，那有什么吩咐？你们就把这东西归置归置，咱们弄回去。大伙一听，我这个天哪，怎么我们就来这么点人，这落不回去呀、啊？就在这时啊，听后面一片喊杀声，哪吒一看，嚯，西岐城里边杀出来不下一万人马呀。这些人马怎么来的呢？丞相派出来的。这江丞相这么半天干什么去了？在城楼上观阵呢。哪吒要出战呢，姜子牙丞相就紧张啊，他真怕哪吒在阵前有点什么施展。哎呀，急得老丞相两手直冒汗，他扶着这垛口啊，大瞪着俩眼往下看。旁边他的弟子武吉这么一瞧，我说师父，您不累得很吗？去别捣乱。什么累得很？我怕哪吒有事啊。陈山一手往城下这么一指，指一指哪吒，这是你的侄儿啊。他回家了，我说我们只有这两种导致来揍我，好不威风啊。是吗，一松？我说丞相啊，现在你的侄儿已经杀进城阳大街了，咱们怎么办呢？哎，只要丞相一想，怎么办？快快，他把武成王黄飞虎叫过来。黄老千岁，你别愣着了，带领人马赶快去追杀呀，恐怕我家贤侄仍然是功，这深入敌营不是一个好事啊，快去看看。所以这些军校追杀出来了。哎，哪吒一看来的正好，哎，赶快啊，往回运东西。呵，大获全胜啊，这德胜鼓敲的呀震天响啊。姜子牙吩咐一声，四门大开，自己亲自从城里头接出来了，来迎接哪吒。他抓住哪吒的手，上上下下左左打量了好半天。贤侄啊，哪吒一看，

0: 你有什么吩咐？
1: 我没有什么吩咐。什么共商共商？你死你的名字怎么能咋怎么咋？可你怎么就不躺下呢？
0: 大伙都差点饿了。怎么，丞相是老糊涂了？您盼着您这侄儿躺下呀？啊，不不不是，我是说，这不都老着呢啊？让张贵芳在阵前这么一直乱喊乱叫，我都从马上摔下去了。当时这惨象，大家都没忘啊！啊，跟下饺子似的，噼里啪啦的从马上往下掉，让这张贵芳给吓破了胆了。谁？您想当哪吒，把这燕子给找回来了，贺祥众星捧月如啊，把哪吒给请进了相府，大排酒宴庆贺一番。同时呢，这个金老丞相上千里拉着哪吒，去见武王，给哪吒请功，把武王金发也激动得不得了。说成一场大帅战，哎呀，光折兵3万不算什么，让新奇呀、得了那么多的军需物资喽，你说这可怎么办？哎，张桂芳瞅了瞅他的先锋官风云，风云看了看元帅张桂芳，这大人就惨样，另外呀、是吐血不止，这先锋官。这仙庄给打的，吃了不少的止疼药、止血药也止不住啊！张桂芳啊，那是疼痛难忍呐，这就立刻让周一锅给呼了好多药，想把这胳膊接上，不行啊，接不上。那不是你张桂芳打的，是打孙人。我说这谁能扛得住啊？张桂芳连夜。写了告急文书，给送到了朝歌城，直奔太师府啊。太师文仲一见这个告急文书，当时就跳起来了。怎么回事？我们太师
2: 傻了？
0: 老太师手捻长髯，瞻仰中暗后面，半晌无言，直瞪瞪着两个眼睛。就盯着这窗户，不知道他看什么呢，把这身边两个弟子吓坏了。师傅，师傅，
2: 我这怎么
0: 了？连喊三声，文太师才回过神来。他让他两个弟子看看这封告急文书，俩人不看则已呀。金无庆。师兄弟二人一看这告急文书，冷汗就下来。
2: 怪不得老恩师一见文书，你也得等着我大半天。这太可怕了！张桂芳居然打不败仗了，而且就让一个小徒儿脚蹬一对车轱辘，手提一杆枪。把10万大军杀死到处好几百里，这能说是真的吗？
0: 太师一把把两个弟子给拖一边去了，心得胡言，赶快传令，点齐40万大军，老夫亲征西岐。文太师要亲弟子兵兵伐西岐呀！当他把令箭抓起来的时候，老太师有点为难了。他为什么难呢？自己要离开张国，那京城空虚呀、现在东南两路诸侯闹腾的挺厉害呀，边关不时啊打来急报，请求援助。现在有点儿。固守难不稳呀！太师一想，我还不能离开朝歌城。
2: 可张桂芳要实行是你，怎么办呢？
0: 自己打定一个主意，他想啊，求两个道友帮忙，到西岐。

助张贵芳一臂之力。他把太师府的事情安排了一下，然后跨上洛奇林，他找朋友去了。我这时候心喜怎么样啊？江丞相不是打了个大胜仗吗？啊，回城之后是按功行赏啊。子牙心里特别清楚，别看张桂芳吃了败仗，常言说得好，胜败兵家常事，但是他知道张桂芳这一败啊，那文采是肯定发牛军呢，得派兵来助他。张桂芳败了等于文采失败了一样啊，他怎么能够这样轻易把我心情放过？自己啊更加小心，又重新部署了一番。这时哪吒就提醒姜子牙，师叔你可别忘了，我师父在我下山的时候，他再三叮嘱叫人无论如何抽时间得去一趟昆仑山，可您是老祖爷元始天尊，有什么万事找您商议。子牙一听，我知道，丝毫也没敢懈怠呀，我马上就去朝拜恩师。说完了子牙

处理点自己的私事，谁也没敢多问。子牙安排完了之后，是相当的郁闷的更衣啊。然后嘱咐哪吒一路要行走流离，守住城池，丝毫也不能大意。自己呀、借洞庄离开西岐城，就来到了昆仑山。到昆仑山东城收回洞庄，打了一点身上的尘土，这是光明一开，白毫从哪吒里边出来了。见子牙行礼，师叔一向可好？哎呀，不容易啊！怎么不容易？自己下山这么长时间了，我朝天都想啊，到昆仑山来朝拜恩师啊，可是得不出功夫来。白毫童儿啊，饿了，师叔您来的正好，我师父啊，在等着您呢。童儿把姜子牙给陪到长寿宫，先见见南极老寿星，哥俩一见特别亲热，还客气了一番。客气什么呀？老寿星给他道贺，说你做了人间宰相啊，百官之首，辅佐明主啊，先帝呀、我得向你告贺呀。先帝呀、宰相这副担子可不轻啊，你一定要遵照老师的指教啊，上报国家，下安民庶，善待百官啊。子牙不住的点头。师兄哪里知道，别看我现在在西岐城官拜首相，可是我一时一刻也没忘了昆仑山呢，因为我的仙缘太浅了。哎，我师父呀，再在玉虚宫这修炼下去。师兄，我跟您说实话呀，我为什么要想玉虚宫？哎，您说这多好！当年我在这块学道的时候，我亲眼看着那披甲呀、丹水啊，点一点炼丹炉子，那就万事相通。那么我们在33层天啊仙宫，那举行了一次会议。因为玉皇大帝有着，当时与会者是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通天教主，还有女娲娘娘，商讨了一番封神榜的事。那么这个事情呢，由玉皇大帝主张由我来啊去斩将封神，于是我就把这个事情托付给你了，你要好自为之。说完，吩咐老寿星把封神榜拿过来。

经确定二次问答他是吹风成功了。怎么回事呢？就不知他想就凭我这40年的道业，我能干得了这么大的大事吗？他想呢，老师亲自下山斩将封神，师父把这事情交给自己，这也是应该的。常言说得好，有失弟子负其劳嘛。恩师这是器重我呀，但是自己这个能力太浅了。姜子牙叩头谢恩，把封神榜接过来。这封神榜封着呢，西岐山附近修起一座封神台，梦里在由昆仑回去的时候啊，路过西海那儿有人等着你，你把他收留下来，让他看管封神台。还有一事，当你离开了虚空，如果身后有人招呼你，你千万不要大声啊，不管他怎么叫都不能理他。如果你的

到老之后携肩带背往深山中一奔，他知道这个比什么都重要，甚至于重要的呀胜似自己的生命。正好寿星不用嘱咐，因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个小师弟姜子牙甭管办什么事情都是有条有理，十分认真。子牙问老寿星，师兄你们还有什么吩咐啊？哎，老寿星微微一笑，贤弟呀，我还吩咐什么？该说的恩师把话都说了，如果说恩师要嘱咐你几句的话，你可要十分重视这道封神榜啊，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啊。贤弟，恩师把这么大的大事托付给你了，这是对你多么大的器重啊！那这是代天行事啊，贤弟，如果你要把天上365位正神封齐之后，我的好兄弟，你就是众神之首了，那可比你这个当今宰相又不知道高出多少倍了。是是啊，过去不是有一桶石碑吗？碑上写着一行大字，太公在此，终身退位呀、啊。什么神仙见着姜子牙这有什么事儿啊？哎，师兄你还有什么吩咐啊？老寿星摆摆手，不是吩咐，我想起来了，刚才恩师不是对你说了吗？你要是离开了师兄，走到半路上如果有人招呼你，那你千万别大声啊。如果你要答应了，那你可就宿命不了了。哦，子牙点头称谢，师兄小弟我记下了，我怎么敢违背师命？甭管他谁怎么叫我，我绝不答应。那好，去吧，多多保重啊。哎呀，师兄，您什么时候有时间？请到西岐城玩两天。老寿星一听，哎呀，地方我最好少去。姜子牙离开恩师宫，啊，大踏步的走下昆仑山，刚走在山半当中，就听身后有人喊叫：“哎呀，前面走的可是子牙吗？”姜子牙一愣，哎呀，师傅这话可真大。

0: 心里想，不能压他。师傅说了，要一搭话肯定的，就你来祸不得。我这太可怕了，不理他。
1: 哎哎哎，我叫你呀，
0: 前面可是江丞相。子牙一想，我才当了几天丞相，姓江的当丞相救我。

0: 命啊！我连呼两声，怎么都不理我？前来找的可是奸商？子牙一想，这不能不搭茬儿。怎么，姜尚？那就是我姓姜，名尚，字子牙啊。那叫我的字啊，叫我的这个官衔我都可以不答应。这叫我名字了。子牙站住，站住。他一想，不行，怎么不单师傅这样嘱咐我，离开玉虚波的时候，师哥南极老寿星还再三叮嘱呢。我怎么了？这事不理他，腾腾腾边头还往前走，而且加快了脚步。后边这位火了，哎呀呀，这还了得呀！你才下山，
1: 他骂就骂呗，啊，
0: 不能大话，别把师傅的嘱咐给忘了，这刚离

0: 仗的主有的是，没开张，管我不开张啊！啊，火烧皮肉筋，火烧皮肉筋我烧的，不住一臂之地，你在哪住的？我怎么发现了？不理他。子牙牙咬心一横，低着头吭吭继续往前走。呵，后边这位暗自点了点头，怎么回事？他有点服了。这江丞相有出手的呀，这还有昨日出血啊，根本不理这茬。后边这位也火了，嘿嘿嘿，江上江的呀，你不是不理人吗？
1: 那好，我也不想搭理你了，根本我都不想理你，因为你是万无一失的小人。说实话吧，姜子牙，交朋友我就不交你。为什么这么说？你当了宰相啊，享尽人间富贵，官办百官之首，都整天无家心落得地的在这亮字儿啊，不忘了贫困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啊。你当了宰相，你老婆都不要了啊，对不对？你别哭了，今天我给你做主，让你们夫妻重新和好。姜子牙要敢不认账，怎么办？我拉着他到尉迟恭啊，看祖师爷怎么安排。嚯，这位口气不小啊，就这两句话子牙听得清清楚楚啊。当时啊，他那个头嗡的一下就大了，眼前有点发黑呀，心说这什么人呢，对我这么知根知底，而且跟我称兄道弟，怎么还把马氏夫人给带来了？可不能把马氏带这儿来呀、我们已经已对我写两份礼了，我亲手写了相书了啊，这不能搭理他呀。那马氏有名铁扫帚啊，这嫂子昆仑山来了，这谁受得了啊？当时他这么着急上火，眼前又发黑，把师傅告诉的话，师兄兰吉老寿星的那番嘱咐，全忘在九霄云外去了。子牙站住了，趁先回头再往前看，哎呦，不由大夫一跺脚，我挡是谁？原来是他呀。后边喊姜子牙这位是谁呀、是姜丞相亲师兄弟，本来是金陵开除了的那位申公豹。哎呀，师兄啊，你开的这是什么玩笑？说着话，子牙四外一劲直撒了。他找谁？他看这马氏在哪儿站着呢？申公豹仰天大笑，哈哈，贤弟，你终于搭话了啊！我要是不把地位提出来，你能站住吗？你能答应我吗？啊！哎呀呀，师兄，你这是何意？我没有什么何意，我就想跟你呀、说说话。你我兄弟分手这么长时间了啊，我正想要到西岐去看望你。子牙一听，哎呀，师兄，那我什么时候能有你的婚姻？你知道我看你为什么呀？为什么呀？我告诉你，啥别在西岐干了啊！武王姬发愁，王家女子，他自认武王，那冲撞了朝廷，天子纣王已经震怒了，要向他问罪。你说你这份丞相当的窝囊不窝囊？走走走，跟尉迟恭我一块儿到朝歌城，咱们去佛我纣王天子。子牙一听连连摆手啊，哎呀，道兄，你别开玩笑了，怎么刚才你不是在我后边还嚷了吗？嚷什么呀？你说火烧琵琶精的事儿，我已经冲撞得罪了妲己娘娘，他要把我杀了，我是借水洞逃出来的，还算了算了，你那点小事还能瞒得了我吗？我都知

你放心吧，哎，纣王也好，妲己娘也好，他们不计前嫌，我保你。不但没有性命之忧，我还让你啊，哎，恢复原职，上昭州去当宰相。你看怎么样？不行啊，道兄，我还有重任在先呢。你还有什么重任呢？我奉师令啊，斩将苏秦，小弟我身是东陵的苏秦王。听着这儿啊，申公豹俩眼直放光，心说我就为这来的。哎呀，贤弟，哪有何妨？咱点把火把他烧了，然后与我兄弟动身，同奔朝歌。

换边行路中人，贺锦斋一瓶酒道理，马上按贺龙的指示办事，派一个连用仰弓吸引住敌人的火力，那两个连的弟兄爬泥王转到制高点的后头去。这一招果然奏效了，战斗进行了15分钟之后，就听见天崩地裂一声，哗！制高点有敌人一个营再次守把，这上面一共是5挺机关枪，这玩意要命，1挺就受不了，何况是5挺？要想前进一步是势比登天。贺锦斋一看，这怎么？

0: 正午交定了。
1: 哎呀，和尹斋一看啊，认识共产党员叫陈守礼呀，他要自告奋勇炸掉五楼。贺锦斋拍拍他肩膀，我们能给五楼给炸了，你算立了头等功啊。陈守礼立即带好了十颗手榴弹，正要出击，这时候贺龙也赶到了，他握着陈守礼的手说：“守礼同志，祝你成功。军长，你放心吧，交给我了，不成功则成仁。”大家一再的嘱咐。再看陈守礼，周身上下收拾的挺沉利落，背着手榴弹，一哈腰就奔鼓楼下去了。贺龙吩咐一声：“所有的机枪、步枪掩护。”再说陈守礼，猫着腰，有的时候匍匐前进。幸好这个院里头，哎，有假山，有许多的古树，拿这做掩护。他是曲曲折折往前靠近，这时候这个天呢已经泛出鱼肚皮色，似亮似不亮，这叫晨曦，眼目看着也得劲了一些。这陈守礼正往鼓楼靠近，结果被敌军发现了。敌军一瞅，那是什么呀？不好，暴动的人靠近鼓楼了，射击，啪啪啪啪啪啪啪，有一挺机关枪竖过来，对准了陈守礼是猛烈的射击。你想用子弹的速度那么快，那人想闪躲根本来不及。陈守礼一下没躲利索，左腿挨了一枪，哎呀，刺心的疼痛啊！陈守礼扑通就趴在那儿。敌人啊，以为打中要害他死了呢，所以把机关枪又顺回到原位，就没拿他注意。结果陈守礼手一滞，躺那没动，迷惑敌人。当敌人的火力转移之后，陈守礼是忍着剧痛，咬着牙，一只胳膊匍匐往前爬，挪呀挪呀挪呀。一会儿的功夫就挪到鼓楼的下边，他把十个手榴弹拴成了一把，拉了导火线之后，一咬牙往上一扔，你说这个人有多大的劲儿？结果扔了个正着，手榴弹正从窗户扔进去，紧跟着天崩地裂一声，咚啪，这下鼓楼上了天了。五挺机枪也报销了，这里的敌军无一生存呢。这一下就扫清了障碍，但是陈守礼也光荣的牺牲，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另一个剑士一鼓作气拿下了鼓楼，扫清了前进的障碍，是连战连捷，打了几个漂亮的大胜仗。这就叫没有牺牲换取不来胜利啊。再说叶挺在枪声响后，便指挥他的部队向敌人发起全面进攻。进攻贡院的第71团很快地解决了战斗。原来这个团的团长叫李金光，在31日的晚上啊，派第3营的营长

袁正烈去侦查敌情。守卫这里的第二营营长呢，是袁正烈的同乡。袁正烈也会乡亲同盟，把敌人营区内外查看了个仔细，之后便做好了作战计划。因此枪声一响，很快解决了战斗。再说进攻新营房的第72团第三营也打得十分顺手。原来第三营啊，由副团长陈顺清负责指挥。在31日傍晚的时候，陈顺清以调动为由，把他的第三营和广东的民军拉到了新营房附近。当天晚上呢，这陈顺清又带回了住在新营房内的敌军团长王明文。一见面，陈顺清啊就送给王明文10两大烟筒。王明文呢是个有名的大烟鬼，一见烟筒乐开了花，十分高兴啊，满脸的笑容接待他，一个劲儿的说：“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初次见面。”怎么好收陈副团长的礼物呢？陈顺清就笑了：“哎，这话你说的见外了，出门靠朋友嘛。”王明文说：“陈副团长，我看你是个痛快的人，是不是有啥事儿要求我办，你就只管言明吧。”陈顺清就说：“既然王副团长这么说，兄弟还真有件事啊，求你给帮个忙。”这王明文就说：“没关系，你我一见如故，有话只管明说，什么事儿？”陈顺清就说：“我的部队啊，刚刚进城，还没有耗下来房子，今天晚上呢，打算在王团长的操场啊搭帐篷睡一晚上，等房子耗好了，我们就搬走，您能不能给帮个忙啊？”“啊，这件事儿，区里区小事，好说好说。”当下两个人又说了些盘的话，越搅着亲近。就这么着，陈顺清带着部队就在敌人的操场上搭起了帐篷。按照惯例呢，连长们在露营之前照例要在附近地区查看一番，诸如的查查岗哨啊，寻找水源啊，安排厕所啊。连排长们都利用这个机会详细地查看了地形，有的还到敌人营房里头假装串门还看一下，各连就制定了宿营的位置，都是即将到来战斗的冲锋位置。实际上，第三营和广东民军已把敌人完全控制在掌握之中，所以一军枪声一响就没对劲儿，把敌人这个营就给搅了些。再说贡院方面的战斗。这贡院呢，就是现在南唐的八一公园，在这敌军的第三军王军部第23团，在这守把着。结果义军的枪声一响，进行了包围呀、啊，四面喊声动天，枪声响如暴动，手榴弹是火光闪闪呐、啊。这贡院的前后陷入无限的火海。这时候敌军的团长傻了眼了，一看，我的妈呀，这怎么回事？这是要想保活命只有一条，举手投降吧。因此他呀打出了白旗，乖乖的投了降了。所以这里的战斗是最快的，伤亡代价最小的一次战斗。这时候天呢大亮，看得清清楚楚，枪声是逐渐平息呀、啊。南昌城中一共有敌军13000多人，全部被缴械投降。红日东升之际，全城是一片欢腾啊！庆祝胜利时，第25师师长叫李汉魂啊，最好能把李汉魂给争取过来。但是呢，李汉魂是张发奎的亲戚，李汉魂是黄埔一期的学生，很能打仗，也很有才。但这个人呢，有个致命的毛病，就是私心太重，一心就想着升官发财。

接要紧，因此呢，他跟汪精卫拉得特别紧，把汪精卫给拍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李汉魂就拍汪精卫，可也不去得罪共产党，为什么呢？他看出来了，共产党不是好惹的，因此在他的部队里也有共产党人。最出名的是继列挺之后的铁军团团长周士第。这周士第啊，是广东乐会人，就是现在海南省的琼海市。黄埔一期毕业，参加组建列挺独立团，并担任营长、参谋长、代理团长等。聂荣臻回到回马岭，先找的人就是周士第啊。周士第现在是代理团长啊。一见面，聂荣臻就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八月一日南昌暴动要打响第一枪，我们要搞自己的武装。”周士第就听他大腿一拍：“好，好极了，我就等着这一天。”他是十分高兴，不过他想了一下，又问聂荣臻：“我们要做好准备，一旦行动，好忙而不乱。不知道我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聂荣臻就说：“我问你，李汉魂的工作能做好吗？只要他同意，就能把这一个师拉到南昌。”周士第一听啊，嘬牙花了。哎呀，李汉魂这个人呢，有奶便是娘。如今共产党正在倒霉的时候，他不会跟咱们一块儿干的。聂荣臻又问他：“那么25师里，你估摸着能拉走多少人？”周士第算计了一下：“哎呀，我这个团没问题。74团的团长佟马喜是李汉魂的亲信，他看着李汉魂的眼色行事。李汉魂要不倒戈，他也不会倒戈。还有75团的团长孙一中，这人不错，思想很进步，这个团我觉着拉走没有问题。”聂荣臻点点头：“好，南昌举事成功，放一列火车回来，一见的火车我们即刻把队伍拉到南昌。”周士第同意：“行行行，不过李汉魂鬼得很呐，我们的行动可不能被他察觉，否则这队伍就拉不出去了。”聂荣臻寻思了一会儿，抽了口烟：“我看这么办吧，南昌开过火车来，我们就已经打围的人，不带背包，不拿行李，什么火石弹的一概不要，只拿着武器弹药把队伍拉出来就行。”哎，这招还行。周士第是点头同意啊。两个人商量之后，聂荣臻

令人真向周氏立苏玉中布置好任务之后，又返回到九江，在九江南的胡耀文村第二十五师师部，结果见到了李汉魂了。两人一见面，李汉魂呢表现的还挺热情，急忙把聂荣臻让进了客厅，两人谈天谈地，就说起了目前的局势。李汉魂呢对北伐的中途夭折连声感叹，聂荣臻就说师长高瞻远瞩，荣臻很想听听师长对我军前途的高见。哎，这一句话呀正好说到点子上。李汉魂摇了摇头说，哎，谈不上高见呢，只能说出我的看法了。我以为革命若要成功，必须精诚团结。你说当初北伐时，依照孙先生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劳工，北伐军才取得了胜利。结果打下南昌，蒋介石想到南昌建都，

0: 蒋介石、冯玉祥、徐州皆为金兰之好，杨森、吴佩孚勾勾搭搭，可共产党也不含糊，是气势咄咄逼人呢、使得汪主席是进退维谷，左右为难，最后东征讨蒋，明媒讨蒋，实则是互相残杀呀。哎，李汉魂说到这儿长叹了一声，汪主席难呐、眼前这步棋是很难走啊，而今武汉财政枯枯，北进不得，南下不能，西有杨森刘向，东有南京，内部呢共产党也觉得他日夜不宁，你说这可怎么办？这不是四面楚歌吗？说到这儿，李汉魂是连连叹息，难呐、汪主席今日的处境实在是太难太难了。不有那么句话，听话听音儿，内容真一听啊，李汉魂的态度还是倾向汪精卫，也同情汪精卫，就没敢往深里头说，便离开了师部。话说到了8月1日这天的清晨，周世帝刚刚起床，李汉魂便从黄老门村的师部打来电话，要周世帝去师部商量要事，而且叫他一定要快到。这时候这周世帝啊就为难了，哎，你说这电话什么意思呢？到师部开什么重要的大会，那究竟我去还是不去呢？
1: 此书贺龙传奇，演播圣杰当。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话说到了八月一日这天的早晨，周世帝刚刚起床，李汉魂呢就从黄老门村的师部打了个电话，在电话中叫周世帝去师部商量要事。这时候周世帝可就为了难了，是去还是不去，咱必须得交代清楚。周世帝乃是中共党员呢主要的干部，在表面上在敌军工作，所以这么大的事情不得不商量商量。这周世帝啊就把在他团里的几名共产党员自己的同事都给找来了，大家商量商量，周世帝就把李汉魂叫他去师部的情况说了一遍。周世帝说完了，聂荣臻也参加了。聂荣臻就说，据庐山的同志传来消息，说汪精卫、张发奎、朱培德这两天在庐山召开了反共会议啊，李汉魂也参加了。这个时候李汉魂急急忙忙要召见你，恐怕是凶多吉少啊。第二营的营长杜大鹏点了点头，我以为是这样，南昌政府的暴动我们把部队拉去就算了，干脆别在这个门扯了。周世帝摇了摇头，不行不行，南昌方面暴动究竟如何我们还不清楚，要这么做了引起敌人的警觉，反倒误了大事。第一营的营长傅克振站起来，团长你看这样行不？我代替你去见李汉魂，如果要扣他把我扣住，你只要不去耽误不了大事。周世帝最后想了一阵，目前啊部队还不能临时暴动啊，我要不去势必引起李汉魂的怀疑，李汉魂要注意了我们的行动，我们就被动了。无论如何今天就召见了，我想了我还得去。周世帝这么一说呀，大家都觉得他说的有理，但是这玩意风险性太大。聂荣臻就说，师弟啊，我同意你的见解，但是你走后我们立即做好准备，一有情况就把队伍拉走。周世帝见大家同意他的意见，立
2: 这命令秦武兵把马拉过来。说话的功夫，秦武兵带过两匹战马，周士定接过马缰绳，刚要上马，那吴军过来了。士队同志，你要机警一些，见机而行。你放心吧，吴军，我估摸着李汉军这会没有什么证据，不敢把我扣起来。要扣起来，这后果他心里头清清楚楚。

当初第25师的师部，在这一路上就盘算着见着你的汉红怎样答辩。其实啊，他的团部离着黄老门村就12里，那一吹战马就到地儿啊。所以到了师部的门前了，周世帝是滚鞍下马，整了整军容，对着这秦义兵交代：“你牵着马，没我的命令，千万不要离开这里。”船长放心了，交给我了。周世帝进了师部，正好参谋长张无忌从里边出来，俩人走了个对面。原来这张无忌啊，也是个革命的同志，他一见周世帝进来了，他脸上立时就不太自然，哎呀，慌忙就说：“师弟，今天，哎，这话刚说了个今天，这李汉红叼着根烟卷从侧室走出来，张云逸就不好往下说了，所以把话就打住了。李汉红一看周师弟真来了，满脸是笑啊，他拉着周师弟的手：“来了，走走，屋里坐，屋里坐。”说话之间把周师弟让进客室，分宾主落座。这时候张云逸也跟进来了，还没等坐下呢，李汉魂就对他说：“哎，云逸啊，你辛苦一趟，你代表我检查一下警备营的武器好吗？”“啊，好好好。”张云逸就明白了，这是嫌他害事把他撵走。张云逸转身往外走，就是临走的时候他向周世帝丢了个眼神。张云逸走了以后，李汉魂呢就吸着雪茄烟，笑呵呵说：“师弟啊，昨天呢我去了庐山，我在那儿呢见到了张总指挥和汪主席，当时就提到你了，他们对你都很器重哦。张总指挥的意思嘛，要我呀跟你好好谈谈，在这多事之秋，只要你跟着张总指挥走，总指挥还得重用你，提拔你呢啊。”周世帝马上回答：“师长，张总指挥的一番心意，我周世帝十分感激，

0: 指挥战士多事之情，不无实事，成为人民所拥戴的领袖。
1: 李汉魂大笑，师弟啊，你就放心吧，咱们总指挥是个极精明的人，他的才能和为人，我们二方面军谁不拥戴呀？是不是呢？来来，喝茶喝茶。两个人又说了些旁的，周世帝就想到张无忌的眼神，还有张无忌说了半截话没往下说，但这是没什么，此中必有阴谋啊！我加以敌防，要迅速离开龙潭虎穴。想到这之后，周世帝啊就站起来，师长啊，不知道怎么搞的，最近一个时间我总失眠，睡不好觉，偏头疼，一疼起来就要命，我现在身体不太舒服。
2: 是吗？
1: 哎呀师弟啊，身体是至关重要的，要不我叫个医生来看看啊。不，昨天天太热没休息好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方才在路上马跑得快，这一颠的我就觉着五脏了不太舒服，这样吧，我到外面走走见着风也就好了。要不见咱真就找个医生吧。不，谢谢你谢谢你。说完这句话之后，周世帝是大步流星离开了师傅。到外边一看，秦武兵正牵着马在那站着呢。秦武兵见着他急忙就迎上来，团长，方才张参谋长悄悄地告诉我说南昌啊暴动了，让我在这里等你，我心里正着急呢。张世帝也没回答，抓过马将是飞身上马，走回团部。两个人一抖丝缰，哗哗哗，像一阵风一样就回到了回马岭。周师弟在团部外头下了马，进了团部，只见团部里头空荡荡的没人影。他心说这怎么回事，他正纳闷呢，有个虎，一个胖子一个瘦子，胖子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瘦的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25师的师长李汉魂，在他们身后还有一对荷枪实弹的护卫。张发奎李汉魂怎么到这儿来呢？原来啊，南昌城中进战之时，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指挥部立即向庐山发了告急的电报，说第二方面军的叶挺、贺龙两部兵变。朱培德接着电报之后当时就急了，连夜拿着电报去找汪精卫。汪精卫看了电报之后也是耗子爬花椒树麻了爪了，穿着睡衣就召开了紧急会议啊。那些文官武将到齐之后，汪精卫酸着脸把电报一甩，叫张发奎，向华你看看吧，兵变的可都是你的队伍。张发奎接过电报看了之后瘫软到沙发上半天没说出话来，最后他站起身来说，汪主席，叶赫兵变实是我平日优柔寡断之过，向华愿受处分，您怎么处分我都应该。汪精卫晃了晃脑袋叹了口气，哎，向华兄啊，这事也不能完全怨你啊，共产党这步棋我们早就料到了，只是下手晚了，没想到他们抢在我们前面就动了手了。哎，看来这一点呢，蒋介石比我们要高明的多呀。朱培德呀急得连跺脚带搓手，哎呀，这些话就不要说了，如今叶挺、贺龙兵变，我们要立刻采取措施才是，后悔的药没地方买去。汪精卫对朱培德说，一直啊，迅速命令你的部队 向南昌围攻。孟郊从武汉发兵，他又对张发奎说：“笑话，你的部队还有多少？”张发奎算计了算计，究竟有哪些部队参加了征战，我现在也不清楚。不过25师在回马岭一带。王经备一听，行啊，向环，你赶紧赶到回马岭，带25师赶到南昌，指挥那里的部队同一支孟霄一起，把叶挺贺龙军一股全歼。张发奎没言语，不过面带难色呀。汪精卫就问他：“向华，我知道你有你的难处，但是叶赫部队不比寻常，素有铁军钢军之称。朱士第、孙一中、聂如珍正指挥部队上火车呢。”张发奎一听：“啊，他们都要造反呐！”便命令火车在铁路的桥头停下来。张发奎为什么叫在这停车呢？原来他多了个心眼儿，怕这些兵变部队在桥上埋地雷。张发奎和李汉国下了火车，带着卫队就朝回马岭车站走过去了。

周士第入第一营营长傅克振在火车站担任警戒。傅克振远远的就看见张发奎走过来了，他马上高喊：“站住，停止前进！”张发奎也摸不准这边的虚实，听到喊声只好站住了，远远的高声喊道：“你不认识我吗？我是张发奎，是你们的总指挥。我说你们在做什么呢？”傅克振回答说：“我们奉命要开赴南昌。”张发奎就问他：“奉谁的命令啊？”“奉党的命令。”“哪个党的命令啊？”“共产党的命令。”张发奎就坏了，准出事了。好半天他才说：“这样吧，我要见见你们的周团长，行吗？”这时候周士第听着声音也走到傅克振身边，他一看那是张发奎，所以说话比较客气：“哦，是张总指挥呀，卑职不便失礼了。”张发奎也用平和的语气说：“我是对呀，我张发奎对你可不薄啊，你拍着心窝子好好的想一想，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呀？啊，你们这样做要我怎么办呢？你想过没有？”周士第就大声说：“总指挥，你指挥我们北伐，打了许多胜仗，我们对你敬如长者，彼此之间都有一定的情谊。可在宁汉合流的关键时刻，没想到总指挥投靠了汪精卫，这样我们就造成了兵火不同流了。”周士第的一番话，张发奎没词儿了，好半天才说：“士第呀，我要去南昌去见叶挺和贺龙，望你看在往日份上，放我过去吧。”周士第就说：“总指挥，南昌正在枪林弹雨之中，总指挥现在去恐怕不方便吧。”周士第的话刚说到这儿，张发奎啊突然是顿足捶胸，放声大哭：“我的队伍全完了，全完了，此乃天丧我也呀！周士第呀，我求你了，你们开枪吧，把我打死就得了，我无颜回落见江东父老啊！”哈哈哈哈，你们全变了心了。周士第就劝他：“总指挥，你在北伐之中是为人民立过功的，我们怎么能打死你呢？我奉劝总指挥站到共产党一边吧，共产党是欢迎你们的。”这时候在张发奎身边的李汉红说话了，他是怒气冲冲：“总指挥，少和他们啰嗦，你就是下跪，共产党也不会放你到南昌去。他们已经不认你这个总指挥了，已经跟你分道扬镳了。”周士第回身看看人马差不多都上了火车了，他便对张发奎喊：“总指挥，我们要向南昌开进了，请你回去吧。”张发奎还站在那没动。周士第又说：“总指挥，要不听劝阻，可别怪我们不客气了。”说着他低声了对傅克振说：“命令部队朝天开枪。”傅克振立刻下达了命令，部队朝天开枪。张发奎一见这情景，知道再坚持下去没什么好戏了，慌忙也上了他的火车。李汉红：“没有兵了，算什么当官的？我这个当官的不能掌握部队，我算个什么东西？哎呀，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汪主席，干脆你下命令把我枪毙就得了。”李汉

0: 报告王主席，卑职无能啊，我错看了人了，没想到周世帝是共产党，是埋在我身边的一颗炸弹，我怎么就没有发现呢？要早发现就不会出这种事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王主席啊，您下命令处分我吧。汪精卫把那脑袋画得跟崩了骨一样，他心里十分清楚，我要把你们都枪毙了，谁还给我干活啊？能那么干吗？这汪精卫啊，反倒安慰他们俩：“二位啊，坐，小不忍则乱大谋啊，没关系，要看到希望，他们翻不了天，我们好好商量商量，赶紧调兵遣将，打到南昌去，消灭叶挺、贺龙。”
1: 听到了，上边刚演过的长篇评书《贺王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我的
1: 书。不少人的纸杯压着不了流泪伤悲。跳舞和人说了组数据，爵士队伍因为积压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40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如此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我们递烟的朋友说，

听众朋友们，坐在这个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人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战后所惊人的数字，这无疑就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点点烟草。学会向病人递烟的朋友说：“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7亿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以10年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5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饿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一组惊人数字，这无疑就是您糟糕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专业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对抗，请你们温草。学会向对人震惊的朋友说 ：“No。”

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娇柔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于光明无常献血，为我献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的外国人坐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7亿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5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戒烟的朋友说 No。

护自由反省，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

观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你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所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点名烟草。学会向面临禁烟的朋友说。

0: 到街道办、田埂上，包裹永远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包裹永远在外边正能量给老人身旁，让行动唤醒爱人，让爱心牵送衷肠，让爱你的公益之举点燃通往大地上爱的。
1: 车过中华路的时候，他居然撑起自己身子高唱国旗歌，高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出卖人民的蒋介石。军警当时啊用刺刀乱捅他的两腮啊，刀刃从嘴角穿出，血喷在他的衣服上，他的嘴巴被捅穿，仍然在喊，直到枪响。24岁的军警为共产党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2: 今日国家时报节目就播送这里，主持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温柔，主编申风友，监制李希成、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近日，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0: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例行会并讲话。
1: 开学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

0: 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南美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有高血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新校报国的决心。
1: 本台发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做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咨询。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捕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
4: 我贯彻宽容经济形势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张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民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初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

0: 是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母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厉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0: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2: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疑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0: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领衔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3: 会2020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蓝图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类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3: 总办着手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年标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4: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业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物收海收地等占用利益，全面化推动环境和新技术共管。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林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有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0: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洛、朱欣怡报道。
3: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6: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的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3: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

0: 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交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性的流程在银行代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代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1: 中国金融当今放贷市场运作这一套机制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金融和银行的需求，能对于创业需要和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2: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投亲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单字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3: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将至，
5: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4: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东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晋升客流。黄山东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6: 接下来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交通后勤、智慧导览，所有客群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7: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南宁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8: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0: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岭报道。
5: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运辉，
9: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并行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近距离的基础之上。
5: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等质、化学建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
3: 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0米栏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看一下陈一杰最后一段能不能追回来。陈一杰在往前加，
11: 加速，
10: 陈一杰，
11: 陈一杰
10: 追平了，
11: 加速，
10: 陈一杰超过了彩虹，
11: 漂亮，
10: 率先表现，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12: 男女混合40米栏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维杰组成的中国队在3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百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

0: 多洛打破卫冕冠军入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王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2公斤以上级决赛，马文艳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苏黎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1: 没有悬念，
2: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0: 下午赛场女子10米跳跃决赛，陈若曦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仁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物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3: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畅利、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治理等话题，举办27场方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4: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3: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环比走低，降至 81.9， 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 88.6， 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日本八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1: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捞捞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6%。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吕新、孙稳、朱新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风云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东华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小地瓜大产业，鼓起农民钱袋子；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2026中国经济年终观察》，今天为你摘播第三篇，服务体制内需扩容有保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近年来，通宇县东华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依托自身优势，大力发展地瓜特色产业，通过统一提供秧苗、全程田间技术指导以及签订回收订单等保姆式服务，最大限度降低了农户的市场风险，让小小的地瓜成为了当地百姓增收之父的金疙瘩。
4: 金秋九月，正是地瓜收获的好时节。走进乌兰花镇一个遗迹村里的地瓜地里，十多名农民正忙着剪瓜、抓瓜，两台四轮车在田间来回穿梭，忙着灭茬、认瓜。整个采收现场呈现出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看着一堆堆刚出土的地瓜，吉成伟的脸上乐开了花。
2: 乌兰花镇东二四采村农民吉成伟：
5: 我今天种了六亩地地瓜，今天纯收得70000多块钱，这地瓜效益我感觉种荆州啊，哪个不如这地瓜。
4: 丰收的喜悦背后是种植模式的转变。在没有种植地瓜之前，吉成伟其实有过不少顾虑，既担心不懂种植技术，又怕辛苦种出来的东西

0: 松。未来花镇第二副台村网民吉成伟，
1: 今天种的地瓜吧挺省心，完了他们给提供的苗，完了还回收，这个他们还不压价，随行就市。
0: 作为一名有过种植香瓜和辣椒经验的老把式，吉成伟在对比中向大家介绍了种植地瓜的几大优势：稳当、省事、靠地性强。乌尔花镇第二副台村网民吉成伟，
1: 他比较省事，抗病，跟别的经济来比啊，他抗病比瓜呀抗病多了，比辣椒也抗病，他比较省事。咱这个秋收前吧，一次性就收完了。
0: 凭借良好的口感，东华农业种植在河南镇种植的地瓜，受到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喜爱。全省两家产能，长春、北京等地，地瓜的畅销吸引了更多人加入到种植地中。这也为富像吉成伟这样的农民在种植地瓜中实现了致富梦想。据了解，在我县东华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带动下，2025-2026两年间，合作社已发展80余户农民从事地瓜种植，种植面积达到52公顷，年均销售地瓜70万斤，农户每亩地可实现增收3000元。如今，东华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正通过合作社加农户加订单的模式，将小地瓜做成了大产业，不仅丰富了市民的菜篮子，更实实在在地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走出了一条具有本地特色的乡村振兴致富路。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2026中国经济年终观察》，今天为您摘播第三篇：服务提质，内需扩容有保障。文章说，服务业质效持续提升，成为托举工业的有力羽翼，润泽民生的涓涓活水，支撑增长的主要引擎。更深层次看，服务业不仅服务人，更成就人。朋友装修新房，却不常去监工，因为才知装修公司提供监控平台，方便查看施工实况，第三方监理也及时跟进验收细节。家装服务迭代升级，消费者省心省力省时间。身边故事折射发展趋势，今年上半年服务业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看规模，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跨国经济增速0.5%，看调动，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领跑消费市场。看形态，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创新，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新兴服务业培育壮大，活动与动力相提振。过去，劳动强度大，生活水平有限，技术含量不高，是传统服务业被贴上的标签。如今，服务业质效持续提升，成为托举工作的有力羽翼，润泽民生的涓涓活水，支撑增长的主要引擎。更好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促进富民实体经济，丰富民生供给，为培育优质生产力，畅通经济循环，提供不竭动能。立足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服务业是挖钱的重点。从卖食物扩展到卖体验，从物质消费延伸到情绪消费，生活性服务业蓬勃性好。既是百姓美好生活的直观写照，也不断打开消费需求的新空间。以蒙古休闲领域为例，上半年旅游游览和绝对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3%，多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起吃住行游购娱，有效延长消费链条。跟着课本去旅行走红，教育类旅游产品不断丰富，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在产品设计、体验升级上下足功夫，精准匹配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向往，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有效发挥。从制造业升到服务强体，服务业是推动产业起跳、促进新质生产力萌发的重要引擎。生产性服务业虽不直接对接个体消费者，却通过让产业运转的更顺，附加值更高，促进内需扩容提质。在浙江，泉和科技公司提供工业 AI 人工智能维修技术， 著名恒超集团打造一年辛苦工作与三地可视化设计周期。在山东，万城云州公司打造专属智能体，帮助济南重工破解摩机运营难题。生产线服务业帮助传统产业破解成本高、效率低、创新不足等痛点。擦亮的正是中国制造这张亮丽名片。更深层次看，服务职业不节生长，让劳动者有了更多元的发展路径。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突出生产经验、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不久前，国务院出台文件，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目标有了，政策给了，剩下的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共同谱写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新篇章。
2: 9月8号，现第19届人大常委会第47次会议。

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通过县第20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通过县人民政府关于全县85普法工作情况的报告，通过县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通过县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县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通过县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县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通过县人民政府关于提前审议2026年县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通过县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通过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视察组关于地区三元建设情况的视察报告草案，通过县人民。

对解决其依附体信息化建设情况的对外报告草案，决定了明确事项。另外，为新任委员颁发文书，新任委员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另外，强调常委会主席委员对实际想法理念不高，往往考验人大工作政治属性，坚持党的领导、人民三家政治、依法治国等基本理念，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共会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7号，通过第20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按照选举法有关法律规定，由各选区分别选出。通过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

论女，马列德与马族，马修华女，马坚女，马杰利与德古族，王菲、王凤龙、王可欣女，王东辉、王代喜蒙古族，王永胜、王大儒女，王刚、王慧玲女，王新柔、王学宇、王丽艳女，王乐杰女。

科磊，刘科磊满族，刘乐福女蒙古族，刘浩、刘晨、刘伟月女，刘瑶女，齐志红、齐恒蒙古族，刘德伟女蒙古族，刘建军女，关英女女满族，关红女满族，关正的女满族，安回芳女，许荣金女，孙台、孙玉杰、孙桂军、孙女女，孙德阳、孙女女，孙建友、孙小明、孙航、孙海兵、孙欣欣、孙红艳女、孙飞飞。

丁鹏、夏超、宋平、宋广明、张春华、

郭东胜女，徐佳莹蒙古族，黄丹丹女蒙古族，胡小梅女蒙古族，曹宝明满族，盛林满族，常林常哲女，福孝生，梁金花女蒙古族，宋小庆女，葛秋月。

0: 学家谢超、雷国林、雷鹤女、乐石女、乐建文蒙古族、蔡琳娜女、彭丽波女、潘世权、潘国东蒙古族、薛志佳、戴雪女、孟元龙满族。
1: 通灵颂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界决赛海岸报告的决定。2026年9月23日，通过在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通过。通过在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后的议案的决议。2026年9月28日，通过选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通过。通于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通于县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计2026年县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同意通于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2026年县本级预算调整方案。通于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名单。2026年9月28日，通于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通过，任命崔建刚为通于县信访局局长。通于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9月28日，通于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通过，免去孙冰杰，通于县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杨永光，通于县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任命孟丽妍为通于县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孙胜坚为通于县监察委员会委员。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0: 是多项组织的数比较多，所以通讯人员要提高自己的韧性，劳动效率不断最大，相应绩效也高。消息理会三管三地区和公务员，把培训总结转化为实际工作举措，要推行学历结合，把学习成果落实到隐患排查、风险防控、交通执法各种工作当中，要对民警责任条补齐安全管理短板，坚持守牢安全生产体系，为全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安全保障。消息人员相应表示，此次培训针对性实操性强，进一步领先了工作思路，下一步将对标工作要求，把安全责任贯彻工作全过程，守好各自领域安全关口。据了解，本次培训分两场进行，第一场面向党政监管干部，第二场覆盖各乡镇、街道、各部门工作人员及企业负责人，打通安全责任传导作为公益，实现监管干部、基层工作人员一起学习、一起领会。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托尔斯基节目的主要内容。东海领域种植专业合作社现代瓜大产业国企名为企业电子，人民日报共同发表系列评论文章，2016中国经济年终调查基金研究多第三篇，服务提质必须扩容与保证，本期节目评论。

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联系人事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142-7033，043142-7033。二、线上投诉，人事部欠缺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在通联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联系租赁单位1508号人事局3楼。电视播者网络的也可向校院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为证人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于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各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于单位

和劳动关系的情况。时代工作证、工牌、图示证明、五万零八万四百元的工资记录、劳保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关于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令、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个人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过截缴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费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你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房间屋后。
0: 收拾啥呀？过门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管卫生还讲外理。
3: 小刘，你可真不能省心。环境卫生归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0: 哦，不能说自己拉的卫生行吧？
3: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人眼里惹人笑，文盲犯者心多多，死者邋遢。

生无所事，知也早都勤。习近平总书记最接纳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做出重要指示批示。

0: 于维护好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公布改正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近年来特别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拨账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夯实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多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农民工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支付工程补助的农民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路线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公平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额有效支付，防止与考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予以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优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更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我们自己收拾屋了，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我们现在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3: 由于之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4: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物品。
3: 因为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4: 我就是想留作

泄露的可能，一定要保证别人有泄露。保家安全，高举仪器，保证责任，战于泰山。资讯平台，中华人民共和国防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0: 甘油三指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1: 来，
0: 哎呀，主人您倒了，这可咋整啊？
2: 这可不行，我主人咱们这个二车先生都

是把这个动力组啊，用氢的氢离子产生了更实用的救治血流及其他血管疾病。不知不觉间，健康给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自己的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基因，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追求对人，诚信做事。

0: 龙之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国将
1: 那些先进的分子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令无产阶级的对官作为观察国家利益的工具，重新考虑选择改造中国的道路。在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逐步完成了民族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酝酿组织中国共产党。1920年8月到1921年上半年，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以及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相继建立起共产主义小组。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受全国50多名党员的重托，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和李达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呢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6月10日到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制定了实行国共合作、尽力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同时呢，坚持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组织性和独立性。在共产党员的直接推动和帮助下呀，国民党改组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主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各民主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国共合作后啊，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统一战线的有利形势，加强对于工农革命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努力拓展自己的活动范围。192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空前规模的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迅速发展成为席卷全国、由各革命阶级参加的反帝反军阀大革命风暴。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啊，积极帮助国民党建立各地方党部，发展组织，加速国民革命化的进程。在统一战线内部，联合国民党左派开展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斗争。那么在军事上呢，帮助孙中山创办了黄埔军校，组建国民革命军，建立军队政治工作制度，推动并支持广东革命政府平定商团和杨希武、刘振环的叛乱，两次征讨军阀陈炯明，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继而与国民党共同进行北伊伐战争，迅速消灭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占领了长江以南的大半个中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北伐战争期间呢，中国共产党发动和组织全国民众以各